有人说，中国人的浪漫是刻在骨子里的，总在细微之处将隐晦的爱意说尽。李日华是明朝著名的文学家。1597年，李日华在南昌公干，遇到了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玛窦。这位外国友人初到中国，不知道怎样才能真正感受这片土地，于是他完全抛弃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像半个中国人一样生活，每天走街串巷，和当地人交流，还为自己取了字和号。在中国这段时间，利玛窦传播了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甚至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李日华与利玛窦的接触十分短暂，但他十分赏识利玛窦，认为中国人也应当像利玛窦一样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两人分别后，李日华还在日记中两次提到他。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20年，最后因病在北京去世。李日华得知消息后惋惜不已，写下了一首《赠大西国高士利玛窦》：云海荡落日，君游此紫霞，西城九万里，多泛八年茶。这是说利玛窦不惧遥远的路途，一路飘摇来到这里，就像亮丽的云霞般给这片土地带来新的思想。2020年初，意大利新冠疫情恶化，中国向意大利捐助物资，在送往意大利的物资上，中国人借用了李日华写给利玛窦的诗句中的两句，写下云海荡朝日，春色任天涯，希望中国能给意大利带来希望，让春色早日在那片土地上蔓延。300多年前，一个外国友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给这里留下了新的见识。300多年后，浪漫的中国人将生的希望送到他的国度，告诉他们，我们从没忘记过我们之间的友情。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0: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各位亲爱的早饭老爷们，你们的信息我们都收到了，但是不能马上看完，太多了，真的实在太多了。不过我们保证一定认真学习您发来的创意和想法，哪怕信息没有被读到，也要继续爱我们哟。最后，本节目仅代表吴彦祖、王一博、杨幂、迪丽热巴、奥特曼和小猪佩奇再次对您的支持表示感谢，
3: 给您鞠一躬。

0: 乐车族帅哥美女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添加关注，成为我们的好朋友。稍后还有大家最喜欢的中华古曲库的环节。今天我们要唱爱就一个字，
1: 是这个歌很难唱啊，我们就是一起来挑战一下。今天是张信哲这个版本啊。
0: 对，今天那个听乐老师说要把我们唱哭，好吧？等待他这个艺术大成的时候。
1: 是的，同样世界杯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凌晨的比赛，零点的比赛是英格兰队对刚果民主共和国。那目前呢是2-1的比分已经结束了啊。
0: 是的，这个比利时呢3-2战胜了塞内。

0: 加尔是比利时是这个冲进十六强了，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十六分之一决赛嘛。好，然后来看一下美国，美国和波黑的比赛是今天早上8点钟，已经正式开始了啊。
0: 对，
1: 正在进行当中，正在进行当中，朋友们。啊，我们就不转播了，好不好？
0: 对，
1: 对，
0: 说的好像我们以前转播过一样。罗叶同学来了，欢迎你。他说，明天我们家孩子8岁生日，他是你们的忠实小粉丝，我要在你们这儿先预定一下祝福啊。
1: 嗯，
0: 他们今天2年级有游园会，希望一切都顺利。
1: 游园会是游哪里啊？哪个园啊？是星期天逛三园那个，是哪个园啊？
0: 想哪个园？哎，对，这个是。它属于马上到了期末的时候，老师给小朋友的一个惊喜嘛，就是到期末考试，2年级有期末考试吗？
1: 没有吧，可能它就是叫社会实践吧。
0: 社会实践
1: 有没有这个可能？
0: 带小朋友出去玩一下。然后这两天其实虽然下雨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凉爽的。
1: 对，然后在开车的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因为雨天道路湿滑，谨慎驾驶，保持车距啊。
0: 是的，
1: 嗯，
0: 在这儿给大家来一道脑筋急转弯。
1: 来了，
0: 大家听得出来吧？我们现在正强行互动，因为很多人说这个天气，尤其是这两天很凉爽啊，到了夏天就很容易早上就醒不来，
1: 是醒不来。
0: 开车的时候觉得特别困。
1: 刚才我那道题目还没有醒来吗？什么蜗牛和乌龟赛跑，蜗牛掉到坑里，眼睛里都是泥，裁判说蜗的眼里只有泥，这还没醒来吗？
0: 有一点略微的恶心，对，土味情话。哎，大家都说这个天气阴沉的时候心情也不是特别好，对吧？
1: 嗯，
0: 天气晴朗的时候就是心情会特别好，为什么呢？
1: 哦，
0: 天气为什么天气晴朗的时候人的心情和状态就会特别好呢？
1: 哦，
0: 为什么呢？脑筋急转弯就是这道题，为什么天气晴朗的时候人就会很高兴？
1: 哦，6117给我们来科普了，游园会其实就是期末考试的意思啦，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嘛。低年级没有说考试的啦，你们这两个人低年级的家长真太远了
0: 啊！不是，我以为是那个，就是低年级他最后结业的时候还是要检查一下小朋友学的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应当的，
1: 是应当的。
0: 大家不要排名，不要比分嘛，你就是跟自己比嘛，这个还是要检验一下，
1: 就是嘉年华的意思啊。
0: 我以前以为快乐大冲关啊，幸福嘉年华已经很可以了，叫游园会。
1: 我们确实啊，就是不是一二年级的家长的确是不知道这个专有名词，我还以为是组织春游出去玩。
0: 想破脑子也想，
1: 没有想到游园会是是这个意思啊！
0: 我还觉得，哎呀，老师真的好有心啊！就一个学期学完了，要带小朋友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对吧？
1: 哦，好的，好的，罗叶同学、佳姐还有 WJ， 谢谢，还跟我们说闯关游戏，
0: 谢谢
1: ，还有敏轩也来了，
0: 对，然后呢，我们也有一些快乐车族啊，在这个网络上讲话总是那么不好听，是不是？张老板，你。你再说一遍，舔一下自己的嘴唇，把自己毒死算了，好不好？
1: 他说什么呀？
0: 他说一个单身，一个快做外婆了，怎么会知道自己现在学校的情况呢？怎么会知道呢？
1: 哇，你这个
0: 一二年级是游园测评啦，就是一些闯关游戏啊，好过分啊！我觉得你这个单身还好，什么快做外婆的事情。我们这样好吧，我们未来10天都不让他参加我们的中华故区，
1: 我就屏蔽。我跟你说，好气啊！
0: 好气。X 同学说，游园会就是以闯关打卡的形式来检验一下一个学期学习的知识，包括语文、数学和英语。好的，好的，
1: 好
0: 的，
1: 好
0: 的，
1: 都知道了。哦，学到了，好不好？
0: 学到了，学到了。嗯、周小跳说，1年级就有游园会。迷惑性如此之强啊
1: ！OK OK， 原来是现在都是这种叫法了哈。
0: 对对对，
1: 好、
0: 那到几年级的时候可以叫期末考试呢？我们就是诚心的提问一下，
1: 对，
0: 确实不知道。
1: 我觉得应该是3年级、4年级吧。
0: 4年级开始还是3年级？就1、2年级是叫快乐大冲关、游园会。
1: 至于这就是还有什么幸福嘉年华啊？是，都这种。
0: 所以是到几年级开始他就开始能叫那个期末考试了？
1: 嗯。杨阳阳说哈哈哈哈，游园会等于春游，你们真的太好笑了。一大早上的情绪价值被你们拉得满满的。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盲区嘛，是吗？
1: 对嘛，
0: 对吧？而且我们每次在你们面前表现我们的弱点何止游园会这一件事儿啊。 有时候就大家这成绩特别好啊，然后书也得。

0: 读的特别多啊，来听八九三就感觉到了，哎，确实两个主持人不太聪明的样子。说这个三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叫期末考试了，是吧？
1: 哦，敏轩说好像是三年级，
0: 哦，
1: 然后那个明亮小宇宙说我们是五年级，
0: 嗯，
1: 啊，我们叫做质量调研。
0: 哦，这个显得很正式哎。
1: 质量调研好像是哪个科研所的，就是在做做的这种总结性的这种
0: 315，
1: 对，还有论文啊什么之类
0: 的。是
1: 的，嗯，
0: 哇，这个就比较高大上哎。
1: 对，质量调研啊，嗯，好，且听风吟来了，说张老板店里的菜是真的好吃啊，让他请你们免费吃一周。
0: 我就怕我到时候看到他，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拳啊。
1: 哈姐，我跟你讲，我最近不是从泰国才回来吗？
0: 嗯，
1: 我学了一招泰拳，你要不要学一下？
0: 招
1: 学了一招泰拳，到时候就是我们就是去张老板的店里，我们去实践一下，好不好？
0: 只有一招吗？
1: 只有一招，
0: 一招
1: 制敌，
0: 一击击中，
1: 一击击中。
0: 好的，来
1: 啊，现在就开始吗？
0: 就开始啊！
1: 啊
0: 啊，大家有想学泰拳的吗？只有一招啊！听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好吧？啊，在线人数猛猛增长。丁老师，你这个招数保真吗？
1: 这一招其实就是摆个姿势而已。
0: 保真啊！
1: 啊，保真
0: 姿势还是能摆好。
1: 嗯，对对对，
0: 啊，
1: 嗯，
0: 好，这我们这样吧，
1: 啊，
0: 我们
1: 是这样，好吧？点赞点到10000再说。哦，但是今天点不了赞，
0: 今天点不了赞。
1: 哦，
0: 啊，我们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进视频直播间。
1: 不用，
0: 啊，
1: 不用，
0: 啊，
1: 不用，
0: 啊，不用，啊，
1: 这一招吧，其实不，啊，也不值得那么。
0: 好看啊，来了就来了，副驾驶在的就来了，没有副驾驶的朋友，大家就你错过这一招他也不会很遗憾。
1: 对，
0: 啊，有的时候人生啊，他给你错过就是给你救赎，他就是帮助了你。
1: 对，
0: 知道吧？
1: 这不看也可以，
0: 你要是看了天乐老师那一招，说不定想戳瞎双眼也不一定的啊。
1: 看了一下那一招，说不定你没想学这个泰拳，来在我们身上实践一下。
0: 好，来来来啊，
1: 就是拳头要贴脸，
0: 啊，
1: 哦，要贴脸，啊，贴脸，
0: 是
1: 不是这样？
0: 啊，
1: 这样是，啊，这样是好可爱，啾啾啾咪啾咪，不是这样，
0: 啊，
1: 是这样，
0: 是这样，哦，是侧着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弓住，
1: 弓住，
0: 哦，这个下面是马步，
1: 对，马步，
0: 啊，
1: 哦，啊，就这样的啊，
0: 它主要是防御性的，是吧？就是捂住自己的头呗，
1: 也没有了，
0: 哦，
1: 是挡住自己的脸了。不是猫猫拳。好吧，那个就算了算了算了，好吧，嗯，可见我们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
0: 在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大家是不是现在明白了，就人生啊有多种多样的选择，真的就是它是马拉松，慢慢跑，有耐心，尤其是最近炒股的我给自己很多这种鸡汤，坚持坚持下去，总会赢得最终的胜利。有的时候你错过的这些东西可能是一种救赎。我看看大家，为了看天乐打泰拳，视频直播间刷刷的进人
1: 啊，
0: 看完之后
1: 看完之后就
0: 看完之后默默的退出。佳姐说，哈姐能不能赶快说出脑筋急转弯的答案
1: 啊？你刚刚问的那道题目，
0: 说为什么人在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就会心情特别好，状态特别好，
1: 嗯嗯
0: 嗯，因为人在无语的时候会笑了。天气很好啊，无语，没有下雨，人在无语的时候是会笑的。怎么样，觉得这道题的答案是不是直接升华了？越品觉得他越有品，是不是？
1: 我还想再去学一招泰拳。
0: 为什么天气好的时候人会开心？因为人在无语的时候是会笑了
1: 啊！谁能多教我一招，我也忍不住了，我已经。
0: 这个半眠选手说，直播那边今天没有办法留言，对，我们再进行调试啊。我们每个月可能都会有一些调试，
1: 有一些检修。明天我们就好了，应该
0: 明天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对，但是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就是内心的。对于这件事情的吐槽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能看见，天乐老师第一时间就能接受。嗯，
1: 敏轩同学说，我现在很无语。我也感觉很冷。谢谢哦，有被笑到。
0: 不客气，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嗯，行吧，这把赶紧过，赶紧过这把。
0: 啊，那我们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0: 昨天呢，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的暑期运输就启动了。7月1号到8月31号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嗯，
0: 又开始旺季了啊。

0: 是的，来看一下2026年高考热门专业榜单出炉，前十强依次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法学、经济学、心理学、生物制药和数字媒体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连续4年被列为绿牌专业，就业满意度达到87%。人工智能热度呢位居第二，近期呢多所高校已经密集成立了 AI 学院了。
1: 那近期呢多地高校集中调整了研究生学制，2027年的新生将会实施新规，上海师大、南昌大学学术博士基本学制由3年延长到4年，西南医科大学的临床博士已经改为4年，中央财大全日制硕士2年也调整为3年，多所院校此前已经陆续拉长了硕博培养的周期，满足条件的学生依然能够申请提前毕业。
0: 继续来关注一下，随着各地的陆续发布去年的常住人口数据，2025年的常住人口增量10强城市已经出炉了。前十强为深圳、东莞、广州、长沙、济南、佛山、中山、惠州、杭州和青岛啊，我们说的是这个人口增量的十强啊。
1: 是的。
0: 那么其中呢，深圳2025届的本科毕业生月收入达到了8320元，位居全国第三，同时以25.9万人的常住人口增量居全国第一。东莞、佛山本科毕业生月收入分别达到6930元和6595元。
1: 来看一下寒武纪，在6月30号呢，寒武纪的股价盘中突破了1600块钱，总市值跨过了10000亿人民币的门槛，这是科创板开板7年以来第一支万亿市值的股票。那么寒武纪发布公告表示，公司股票价格近期累计涨幅较大，可能存在短期上涨过快出现的下跌风险。在昨天呢，寒武纪的股价遭遇了重挫，寒武纪下跌呢7.07%，报收于每股1482.90，那么总市值回落到了9315亿，和前一天万亿市值的高点相比，单日市值蒸发近700亿。我们有快乐车主买寒武纪吗？
0: 对，我们这个一般在节目当中提的比较多啊，寒武纪这个股。
1: 当然了，现在6月30号的时候被誉为压舱石啊。这个
0: 来看一下昨天午后 A 股算力芯片概念震荡调整，来看一下星源股份跌近8%，摩尔县城还有木西股份均跌超6%，海光信息、敖捷科技、东兴股份、中国长城等跟跌， GPU 指数大跌超3%。
1: 是的，再来看一下优必选，优必选发布了100万元的赛博伴侣，售价呢是从11.98万到99万不等。那么依托 AI 情感大模型呢，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具备了情感陪护、情绪交互能力。现阶段人形机器人落地工厂商，用持续采集数据、情感交互和实体机器人两条技术路线的同步迭代，未来将会融合走入家庭。目前呢，人形机器人的研发和量产门槛是非常高的，企业今年目标是突破1000台产能，搭建标准化的产线，行业预计呢1到2年内会迎来一个规模化的爆发。那我对这个未来的机器人除了有情感上的需求之外，我还是希望它能够就是拖地
0: 拖地的已经有了，
1: 得跪在地上擦然后呢
0: 就是那个姿势你是有要求的是吧
1: 要擦干净擦干净擦干净，然后要做饭，然后我如果会一点 Chinese 功夫就很好，他也可以是个保镖嘛。
0: 哦，
1: 对，
0: 是是是，
1: 他有战斗力啊。
0: 啊，
1: 在在。如果是单身女性，晚上一个人上夜班、下班的时候，他就可以召唤一个机器人。
0: 他可以去车站接你。
1: 对对对，他会开车。
0: 啊，他会开车。
1: 对呀，对呀。是吧？
0: 哦，
1: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不是也有个梦想吗？就是我们下班之后，他出去就是挣钱吗？
0: 哦，等于
1: 是吧？
0: 等于说我回来了，他出去挣钱。
1: 对，
0: 就是我们就是白天夜晚都不耽误。
1: 对。
0: 这就叫真正的白天不懂夜的黑啊！来看一下阿维塔7月1号，也就是昨天宣布了已经取得了 L3 自动驾驶测试的牌照了，旗下的车辆的相关道路实测工作已经全面的按规划稳步落地。公司称呢，现阶段将依托重庆市已经开放的公共测试路段开展 L3 自动驾驶实地验证，同步推进实际道路准入可靠性的测试，深度适配国内的路况复杂、交通场景多元的出行环境，多项合规性的测试工作已经同步启动。
1: 是的，再来看一下昨天呢，詹姆斯的经纪人里奇·保罗透露说，詹姆斯不会选择退役，将会在下赛季继续他的篮球生涯。此外呢，他已经告知洛杉矶湖人，就是球队可以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建队的计划，因为他会在其他球队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是现在呢，詹姆斯已经离开了洛杉矶湖人。
0: 对啊，离队了，离队了之后呢，还是要加入别的队的，意思就是说，好吧，就是不会退役啊，就这个意思
1: 啊。陈敏轩。

0: 家里面的侄儿好像是在做机器人，
1: 是吧？
0: 他说你说的这个机器人，到时候有机会我让我侄儿给你报个价啊。我不着急，我可以等两年。说我刚才看了新闻里说现在这个特别贵，等一等。文亮说，我特意进直播间看了天乐的泰拳，哦，原来是不出拳打人，纯防挨打呀。其实是对的，机智如天乐。佳姐说，如果你们下次出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集锦，我肯定会买。啊 ，Vicky 姐姐永远都是支持天乐的。哎，我觉得她的那个情绪价值给的特别到位。
1: 她说我天，还真有一点打泰拳的味道。
0: 但是
1: 真的吗？真的。
0: 大家不要就是错过这个 Vicky 姐姐前面的几句话，她前面有一个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天，还是有点打泰拳的味道啊。现在这个职场人在互相聊天的时候啊，真心话一般是摆在前头的。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要唱一首比较难的歌，
1: 是啊、爱就一个字，张信哲老师，他的因为他的声线比较高，
0: 是，
1: 然后呢他的这个音域的跨度比较广、嗯、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又要赋予情感、
0: 嗯、
1: 又要把他的这个歌声表达得更完美一些，所以还是有难度的。
0: 是的，
1: 大家直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嗯、可以拿到歌词，然后待会儿呢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来合唱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听大家唱的怎么样。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8: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9: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0: 他们要唱歌了。
8: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11: Here we go.Boys,
0: 来吧，
1: 来吧，
0: 唱歌了。本节目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今天我们要唱的是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这首歌曾经在我这个动画片啊《宝莲灯》当中啊非常受大家欢迎啊，就我从小看完了之后都觉得特别印象深刻。
0: 它在我们893也是一首非常著名的歌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之前呢有两位主持人，一个叫吴山，一个叫乐成，
1: 啊、
0: 他们俩有一天上晚高峰的时候呢就唱了这首歌
1: 啊，
0: 当时因为乐成的精彩表现，把吴山唱的泪光闪闪。
1: 啊，
0: 非常的动情，就直接在直播间就哭起来了。
1: 乐成唱歌我是听过的，因为我们俩之前这也搭过档，
0: 嗯，
1: 我没有觉得乐成能把人唱哭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不是说他唱的不好的意思，就是说唱哭这个是还是有难度的、啊、
0: 我当时也是觉得非常奇怪，我就盛情的邀请乐成老师来上了一下我们的早高峰、
1: 啊、
0: 同时精选了这首《爱就一个字》、我说来今天把我唱哭，或者唱的反正就是怎么说呢，人在无语的时候是会笑了。没有说乐成老师唱的不好的意思啊，只是说要唱哭我觉得可能还有比较长的一段距离
1: 哦、那是这样好不好、今天啊我们尝试一下，
0: 就唱哭，
1: 尝试一下，就是尽我们的全力、看看是不是能让大家稍微有一点点泪光闪烁的感觉。
0: 这个其实很难，因为你知道，人到了下半夜的时候，就是往是。快要
1: 明白
0: 的时候，
1: 因为他们是晚高峰唱的，晚高峰就是晚上是感性的，
0: 感性的，
1: 哦、
0: 因为我们早上对吧就很难，
1: 早上是理性的，
0: 理性的，
1: 但是早上是容易流泪啊，早上那个眼睛。睁半天睁不开，就是必须要就是流点眼泪，他才能够就是让自己完全清醒。
0: 哦，一般我们是用水洗。
1: 哦，是吧？
0: 天乐老师虽然还没有女朋友，但是天乐老师的这个个人习惯啊，已经趋向于中老年了啊，大家能理解一下好吧？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也希望听到大家最真诚和感性的演唱。他就是不是油腻的，就是真诚，
1: 真诚，
0: 真诚是必杀技。
1: 嗯，大家可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
0: 清新兵说没事没事，其实你俩每天都能把人唱哭。
1: 是哪种哭？来来来，足够正经的唱啊。
0: 来来来来，

0: 情没忘记我有
1: 不要笑
2: 不要笑
1: 开大点声音。

0: 你那个声音要拉长一点。
1: 好好好。
0: 嗯，要给足够的长度，要颤起来。
1: 我唱前面还可以。
0: 我感觉第一段可能他们哭不了，我们再试一下。

0: 中国人最喜欢的爱情的桥段，
1: 嗯，
0: 恨海情天，烂人真心，枯木逢春，镜花水月，主打一个反差，反正就是要得不到。
1: 大理的家来了，发了个留言，起这么高，副歌唱得上去不？天乐，
0: 人家明明是跟你非常的铁，好不好？人家说的是天乐吗？人家说乐。夏小丁说：“你们把人唱哭，应该是让人笑到掉眼泪吧？”
1: 哈姐，浅提风一说，从哈姐的声音里找到了满满的幸福感。
0: 嗯，这个 H 同学说：“张老板的店是什么名字，在哪里啊？”因为张老板啊，最近得罪了我们，所以我们就决定不告诉你。
1: 没有没有，我私信发给你，好吧？
0: 江小鱼还是好人嘞，
1: 嗯，
0: 天乐真的还是差一点儿唱到我的心坎里。
1: 哦，差一点儿是吧？
0: 对，
1: 嗯，
0: 这句话呀，要怎么理解呢？
1: 嗯，
0: 他的主旨在差一点儿。
1: 我跟你说，要不是这个调太高啊，我这个是非常有感受的，调太高了，前面唱得很好。播。

0: 亲，
1: 你不觉得很好吗？
2: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0: 我想你，身不由己，
1: 还可以吧？
2: 像有点像那个，就是告白的时候。
0: 每个年头有新的梦境，但愿你没忘记。
1: 可以吧？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了。展示完毕，
2: 就没有了，
1: 没有了，后面唱不上去。
2: 昨天呢，刘莹说昨天呢准备唱，就有电话打进来，结果没唱成。所以今天呢，我不仅要早点唱，我还要早点发。
1: 嗯嗯。然后，哎呦，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啊。
2: 嗯。
1: 你看，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2: 哦、敏轩说今天的清唱真的很加分呢。
1: 是吧？
2: 嗯
1: 嗯。还有，看一下耳朵同学说，
2: 哈姐要的人形机器人应该只有真人版，真人版请不起。就是又能做饭，又能拖地，又能洗地，又会 Chinese 功夫，然后我们下班了他开着我的车去挣钱。这个
1: 就是成年人的既要又要还要。
2: 我感觉啊，就是用在机器人身上可能又要靠谱。人类他有精力啊，他哪有这么高的精力啊、
1: 嗯、是
2: 吧，是、嗯、
1: 枸杞原浆也管抵不了这么久，
2: 抵不了。而且我白天上班的时候、嗯、他肯定也要上班啊、嗯、是不是，
1: 是
2: 我把车开到单位，然后他在我单位把车开走出去上班，
1: 就是说他不能充电、嗯、是吧，就在家里面
2: 他
1: 能歇一会儿吧，
2: 他最好是充一个小时奋战48小时。
1: 哦，这是如此快充、啊、
2: 所以我觉得科学家呀就是要满足我们的这个需求，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吧？啊，科学家说你闭嘴，
1: 你有什么资格？
2: 今天大家来唱一下这个爱就一个字，我们共同约定不要降 key， 好不好？
1: 嗯
2: 啊，看看能不能就是
1: 就起这个调，记住一下这个调，
2: 对，就起这个调。
0: 两个人相互回应，
1: 这个调，啦啦啦啦啦啦啦，就这个调，好不好？
2: 我总感觉你到时候跟人家求婚的时候，你可能会用唱歌这种方式。
1: 我爱你。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奚梦瑶当时被求婚的时候，你看了那个求婚吗？
1: 哦，
2: 就她老公站在上面拿个吉他啊，猛唱两曲。知道的是求婚，不知道的以为是个人演唱会。我觉得你可能会走这个路子
1: 啊、嗯。好吧，来来来来
2: 来来，
1: 发语音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稍后来听听大家唱的怎么样啊。新来的朋友可以搜索一下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点击关注。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3: 介绍一下本节目互动流程：一进直播间就发天籁之音，两分十八秒后开大音量，摇下车窗向旁边的车友推荐，三分零五秒间奏的时候大喊好听，然后全曲唱完，大概五分钟左右发送评论，甘拜下风。你学会了吗？这里是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0: 前大家的反应来看呢，似乎是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1: 哭没哭是真看不出来啊，
0: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大家是可以跟我们交流的，
1: 对，
0: 都是好朋友，
1: 是，
0: 对不对？
1: 在我的想象当中，大家已经是哭得昏天地暗了。
0: 刚才我出去的时候，那个导播小姐姐说：“哎呀，你们每天都对自己这么有信心，我觉得你们还是挺好的两个人呢。”
1: 啊，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嗯。就是做节目是这样的，就
0: 是首先你自己要自信，
1: 对，然后要有想象空间，
0: 对，
1: 就是我唱完了之后能想象一下观众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0: 哎，
1: 他到底是已经是
0: 眼含热泪，
1: 哎，
0: 嗯，
1: 还是哭的已经就是泣不成声。
0: 要不就是把这个世界上所有难受的事情都想了一遍，依然还是笑出声来，也有可能。
1: 来，我们听一听大家唱怎么样，大家发语音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今天发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我们首先来听一听让我先刷新一下啊。
0: 对，我们先让天乐老师找一个唱的一般的。
1: 唱的一般的我就不找 Empty 了，等一下啊。我也不找 Zero 了。
0: 这都唱特别好的是吧？
1: 你都说唱的一般了，你让我怎么找第一个放出来。不是啊，我们规则没有这个唱的一般的啊，
0: 没有啊，就开玩笑啊，
1: 开玩笑，开玩笑。来，我们听听第一位朋友，
0: 嗯，
1: 早上好。

0: 自己唱笑场了，自己是。
1: 哎，他其实唱得很好哎。
0: 对，他调值都还挺准的。
1: 对，而且我觉得他很真诚哎。
0: 嗯
1: 嗯
0: 嗯。啊，这是叫做花火的朋友啊。
1: 嗯。
0: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位，下一位有请小马哥。

0: 让你经过我愿意是
1: 哒哒哒哒，
2: 其实
1: 还不错，哎，
2: 还不错，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那个有三个音的时候，他唱成了两个音。
1: 对，
2: 就是过去哒哒哒，
1: 但是他还是唱的比你好听，这就很这就让人很为难啊。
2: 嗯，好，来听听 Zero 啊，Zero 同学，
1: 嗯。

0: 让你幸福我愿意吃。
1: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2: 嗯，
3: 他比较标准啊，
2: 对，但是因为他就是确实是游刃有余，所以反而显得没有那么真诚。
3: 嘿，真是，
2: 哎，对不起啊，我这里要捧，稍微捧一下，真的啊，稍微捧一下，好吧？
3: 为什么要捧我？我不需要，不需要。
2: 天乐就是因为就是嘎嘎上不去，所以他就显得特别的有诚意，是不是？就能听出来，哎呀，确实唱得很费劲儿了，但是人家也是认真的在唱。可能是为了想要向你表达一种真心，很难，但是迎难而上。
3: 那你也不能说人家唱的好的就没有真心
2: 啊？有，
3: 就他的那个，他主要是他那个就叫原声条件好。
2: 对，我觉得他就应该上帕瓦罗蒂。
3: 哎，
4: 我的太阳，你那么美，
2: 你就能听出来，他确实是很难了，但是还是为了你愿意付出一切。听了老师。就在这首歌里他就能找到这种感觉。
3: Empty， 哎，我们刚才放了他的没有啊？来听一下啊。
2: 嗯。
0: 爱这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承诺一辈子守住了坚持。
2: 是这么唱的吗这个歌？
0: 付出永远不会太迟，爱这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任时光飞逝，搜索。

0: 让你幸福，我愿意试。
1: 他好苦啊！
2: 他
1: 怎么这么苦啊？
2: 人家那个叫深情
1: 啊，是吗？
2: 深情，
1: 我不是，我是觉得是苦哎。就是他那个情绪状态已经到达了极低点，极低点，就是
2: 啊、我知道了，有
1: 非常沉浸在里面
2: 了。对对对，就是那个谁，苦守寒窑十几载，但是薛平贵在外头已经娶了西夏公主了，是吧？
1: 就能
2: 王宝钏苦守寒窑，
1: 是能想到这个画面啊，对吧？
2: 是是是、
1: 啊，因为他的那个、这个嗓音厚度又比较厚。然后又比较低，极致的低音加厚度就变成了、
2: 但是也表现出了一种真心，
1: 是是是、
2: 啊、没事，你娶你的西夏公主我等你、
1: 哎、没事、没事、来下一位、看一看他绝对不苦。
0: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成了一辈子守住了坚持，付出永远不会再次，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笑死，任时光飞逝，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心不会愿意。
2: 就最近的这几段演唱就让我有一种好像是，但是、不知道，可能是我学的不够扎实的感觉。好嘞啊、
1: 就不用说是谁了啊、不用说是谁了，大早上的时候的确非常打鸡血，马上要开始切葱了要。
2: 这个岁月如歌说不要认真听歌，要认真听歌词才好哭。对、是的，他说到点子上了。
1: 是是是、来，刘莹同学来了。

0: 这个不苦，这个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
1: 是的，
0: 是吧？
1: 花火同学说好久没唱了，今天我是中头彩耶。
0: 第一个唱的
1: 也很好，第一个唱的
0: 很真诚啊。
1: 来，下一位季之星啊。
2: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0: 他好像要想又有一点二创，但是后来又回来了。
1: 他可能是没有那么熟这首歌，但是季志星的声音真的非常黄小琥，我觉得。来，我们接下来听一下敏轩的，敏轩8:31就发过来了，今天我们最后一首。

0: 哦，他到了那个副歌部分的时候换掉了那一段，是不是？
1: 是
0: 哦，好听的，好听的，
1: 而且非常享受，对吧？唱歌是一个让人很享受 enjoying 的感觉。
0: 是的，哎，那个第二位小马哥也来了，他是不是改名字了？叫改成了小二马呀？是他吗？
1: 不知道，我们就因为有很多同名的早饭啊，有时候念的时候就是他不是他，不是他。
0: 我们听一嘴好不好？
1: 好，来。
0: 哦，不是，不是他，小二马，你下次的声音稍微大一点啊，因为你周围的那个声音有点嘈杂，
1: 对，
0: 所以你的声音并不是特别的凸显啊。
1: 是的，哎，小二马的这个头像啊，它是一个摩天轮
0: 哦，是那个侯家堂那个是吧？
1: 不知道，它是一个摩天轮。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啊，就是最近在网络上也是讨论的比较热的
0: 啊，
1: 说

0: 在那个摩天轮上的最高处，如果跟人家表白，对吧？但是被拒绝了，那剩下半圈怎么办啊？是不是？是不是？我刚看他这个头像，我突然想到是有这种可能。你在那个摩天轮升到最高的时候，摩天轮很慢嘛，你在最高的时候，你跟那个对方表白，人说不行，
1: 那我就跟他说呀。我说到最高的时候我先表白，表白完了你不用马上回答我，你到了最低点的时候再回答我。
0: 这样啊？哎，你们觉得呢？问一下大家好不好，就是我在摩天轮的最高处表白，然后对方拒绝了，那接下来那半圈你觉得该怎么办？
1: 嗯，好不好啊？发送语音信息或者是文字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看看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
0: 对，我看刚刚天乐眼睛一亮，我就知道他 get 到我的点了，就是他如果下次表白他肯定不会选摩天轮了。而且绝对不会等到那个什么啊，很有代表性的什么升到最高点的城市的最上空，我给你说出我的心意。
1: 我下次表白我就选择在地铁上，这一站不行，下一站我就下车。
0: 哦，是爱同学说那个今天停车唱的都没放
1: 啊？是吗？啊，我看一下，哎呦，我确实没有看到，
0: 真的太多了。那就这样吧，既然已经伤害了，那就伤害了吧。你下次停车的时候好不好？我们真的已经超时太久了。
1: 好
0: 啊，放吧，
1: 放，我看一下，放他发了是吧？
0: 他发了。
1: 那我们放一些，
0: 这样
1: 吧，
0: 好不好？我们俩猜拳
1: 啊啊！
0: 我们俩猜拳，
1: 好来。
0: 我要是赢了，你就放；你要是赢了，你就不放，好不好？
1: 我们有这个时间猜拳，我们不如把它放了吧，就。
0: 三
1: 二一，开始。

0: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在早高峰唱歌没有晚高峰松弛，很吃亏，因为早上的时候嗓门都还没有打开。
1: 哦，我觉得他唱歌里面就是有一点那个德云社的感觉。
0: 德云社。
1: 郭德纲于谦儿，有一点这个啊。
0: 哦，
1: 你也有这种同感吗？
0: 我觉得有一种，确实他咬字是属于那种比较北方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嗯，
1: 好的。
0: 然后就是唱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1: 对，你不要纠结，晚高峰。你在晚高峰唱的好是因为嗓子打开了，
0: 对，
1: 我们都没有关注这个，我们关注的点是在于呀，北方来的朋友吗？这
0: 意思就是说你带点口音啊。
1: 今天播放就到这里了，再没有播出的朋友实在是播不了了，也希望大家明天过来支持我们的中华古曲库。
2: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3: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1: 本节目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从昨天开始的8:38 G3854次高铁的列车从潮汕南站出发，当日呢16:56抵达了延安站，全程运行是8小时18分，这是韶山与延安间首次开行的直达高铁，串起了伟人故里与革命圣地两大红色地标，为湘鄂陕红色文旅互通再添快速通道。
1: 这个长沙市医保局的消息啊，从昨天开始呢，长沙正式实施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现在覆盖了长沙市32家定点医疗机构。那么参加了长沙市基本医疗保险的孕产妇，在纳入分娩零自付定点协议管理的医疗机构分娩，而且经过入院评估认定为低风险或者是一般风险等级的，在知情同意并且签字确认之后，原则上按照分娩零自付政策来结算，平产包肝报销4000块钱，剖宫产呢是6000块钱，多胞胎每增一婴加1000块钱，超标床位以及美容缝合等自费项目是除外的，异地分娩以及非定点医院仍然是按原政策来执行的。医保局明确，医院不得因零自付降低服务质量，违者大家可以投诉啊。
0: 嗯，来继续关注2026年大学生暑期进乡村文旅志愿服务活动，最近已经是正式启动了，将持续到今年的8月份。首批呢是湖南大学、南华大学两支支队已经分赴岳阳、怀化开展驻村服务，活动组织省内的15所高校300余名志愿者参与，围绕着乡村美育、旅游服务提升等板块的内容来开展帮扶。自2021

0: 一年起呢，活动已经开始持续多年。
1: 再来看看2026年全国医学模拟人和健康传感器的智能感知大赛的初赛，在6月30号呢，是在咱们长沙启动了。这是国内首个聚焦两大领域的国家级的赛事，它的初赛就吸引了全国29个省市的196个项目参赛，涵盖了科研、医疗以及企业主体。大赛优胜项目有望纳入医保支付目录，并且享受湖南在注册、孵化以及资金上的全链条的扶持。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株洲的场 BA 的比赛。在2026年株洲场 BA 的篮球锦标赛7月3号在株洲市体育中心开赛，那总决赛呢是8月16号举行，共34场。今年的参赛队伍呢扩容到了14支，除了中车诸暨、香港集团等老牌的劲旅之外呢，新增了广东奥普特还有江苏力配电力2支省外的队伍。赛事期间呢，配套了泼水节、电音派对等等7周的主题活动，并推出了工业研学游的路线。
1: 喜欢拍照的朋友在哪里？这个2026首届中国手机旅拍摄影大展，在最近呢已经在长沙启动了，面向全国征稿到11月30号。它必须是要手机拍摄的啊。
0: 对，
1: 设旅拍中国以及青春长沙两个单元，评委会特别推荐奖或手机，再加上500块钱，入选作品共100件，每件是奖励500块钱，证书可寄中社协或者是省社协的入分积分。另外呢，还设了特别竞赛单元，要求呢就是你要用华为的手机来拍摄，设8个组别，入选20件，各奖400块钱，优秀作品呢还可以推荐到全球大赛上去。
0: 哦。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从昨天开始呢，全国铁路暑运开启，长沙南站预计发送旅客1237.8万人次，同比增加94.3万人次。客流呢以旅游和探亲还有学生流为主，18到24岁的学生占比达到了32.9%。那星途同步实施，新增了韶山南至延安，刚才我们说到了，还有长沙南至景德镇北的始发直达列车。那首开长沙南至佛山站的高铁，暑期期间呢，计划开行列车8432趟。
1: 是的，孩子们放假了，可以带他们去逛逛博物馆。而且呢，省博现在应该是从7月1号开始，从昨天开始，它是延长了它这个
0: 观展时间、
1: 观展的时间啊。然后它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看的展出来了，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是6月30号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幕的，展期呢覆盖整个暑假。所以这个展览呢，它是依托了数字敦煌的成果，展出了200多件套的展品，包括等比例复刻了莫高窟洞窟、壁画临摹品，还有彩塑以及出土文物，集结了20多件国家一级的文物，包含了北魏的刺绣佛画，还有汉代的敦煌简等等。这个展厅呢设置了 VR 的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多数展品没有设1米线，所以你可以很近的距离去看。
0: 哎，我发现现在就是很多博物馆它做的很好的，就是现在都有 VR 展。这个 VR 的体验呢，我上次去在咱们湖南省博物馆去体验了一次，就是我戴上了那个 VR 眼镜，然后坐在了一个这个类似于像辛追夫人的家里的家宴上，然后呢，这个 VR 眼镜里面就可以开始跟我讲故事，我可以去互动去点击，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什么角色进入的，
1: 是，
0: 比如说我是以辛追的儿子叫利希啊进入的这个角色，然后我可以选择怎么样怎么样啊，进他家宴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场景出现啊，然后呢去破案，你知道吗？就是辛追夫人家里有个东西丢了，我要怎么去找到他？然后这个找到他的过程呢，其实就是你了解这个历史的过程，
1: 是，有点仙侠这个
0: 游戏的那种感觉，是的，
1: 而且今年我觉得暑期的这个博物馆真的很好逛，除了省博的这个敦煌展之外，好像长沙博物馆现在也在做一个山西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的文物看山西啊，山西很多雕塑都是非常知名的，好像这次永乐大典也来了，就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去可以去查一下，这种特展真的是非常，它算不算特展我不知道，但是它这种展都是非常好看的。
0: 是，它有些时候是在全国来巡回展的，那好不容易来到长沙的话，像这次敦煌就是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抓紧时间啊，就是有空的话，
1: 对，
0: 抓紧时间去看一看，
1: 也可以提前跟孩子做点攻略啊，因为当年我是去敦煌看的时候，敦煌的很多窟它都是没有关闭的，就是我都看了，但是因为你没有做攻略，所以你去看的时候就这个窟跟这个窟，你看你没文化你就真的看不出啥。现在我还是想再去一次敦煌的，因为说现在就是敦煌旁边，它虽然莫高窟很多窟它不会开了，但是它旁边那种复刻品就做得很好，它那个光也很棒，就是你去看的时候你能看到它那个精湛的技艺。我们原来去的时候，因为窟里面它是要保护这些文物的嘛，它都不开灯，你也不能用探照灯，你也不能打开手机，所以它其实里面是黑乎乎的，就你进去看 你可能看不到啥，这个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现在既然已经到家门口了，是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0: 是的、嗯、然后张老板说，听到你又要扣钱了，是中基租车不是中车租机
1: 啊。

0: 中车珠玑，
1: 是中车珠玑吧？
0: 是中车珠玑。
1: 我开始看张老板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啊，我日常都是念中车珠玑，我现在果然这个阅读能力不行了，
0: 吓死我了！我跟你说，我以为我又要扣钱了。
1: 啥？这不应该习惯了吗？我们天天扣。

0: 如果你在摩天轮的最高最顶端跟人家表白，
1: 嗯，
0: 然后被拒绝了，那剩下的半圈怎么办？
1: ZZ 同学说了，说一般表白的时候呢，都是提前有预知的，就是你会有第六感的预知，
0: 嗯，
1: 你觉得他会同意，你才会表白；你觉得他不会同意，你们上摩天轮干嘛呢？
0: 也不见得吧，有的时候人会有一种就是特别的自信，
1: 嗯
0: 嗯，
1: 总觉得我是会成功的。
0: 对，天哪，那嫁给我，他不得是烧了高香？哎呦，这。啊，但是大家的这个逻辑啊，都保留在如果是不同意的话，应该不会上摩天轮吧？
1: 嗯，
0: 也不啊，就可能玩得好，咱俩去摩天轮上看一下。
1: 你看大 Z 同学说的比较实在啊，
0: 嗯，
1: 他说如果说既然不喜欢的话，为什么要跟他一起去坐摩天轮呢？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呀，
0: 嗯，
1: 就是他既然答应了你，你们俩一起去坐摩天轮，就表示他其实心里面也有意思，只是没有说出来。那你先说出来，我觉得你的胜算是比较大的，对不对？
0: 你会不会跟朋友坐摩天轮啊？如果朋友请客的话，50块钱一张票。
1: 但是不会两个人单独吧？我觉得很难，啊。就是如果是一群人，比如说三四个人一起出去玩，我觉得没问题。但是如果是两个人单独，我没什么，我没事跟他去坐摩天轮干啥呀？
0: 那可能是三四个人一起吃饭，吃完饭之后那些人有事先走了，就剩你俩了。然后经过摩天轮的时候说，那上去坐一下呗，来都来了。
1: 啊，那我不会单独的去跟一个人去坐摩天轮，
0: 真的吗？
1: 除非是那种。哦，我有一次的经历是在那个旅游的时候遇到了，然后那个摩天轮又是当地的一个打卡景点，我就跟那个同事去了。
0: 哦，但是这种情况他不可能突然跟你表白
1: 啊，
0: 对，
1: 是，
0: 因为他也不知道会不会遇到你，
1: 是，
0: 哦，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万一碰到这种尴尬的时候，在那个你们俩在那摩天轮上头，他突然跟你表白了，但是你又不想答应，
1: 嗯，
0: 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在接下来的半圈就求他说你别说出去行吗？就是可以，是不是可以挽回一下？
1: 我实在
0: 是，是不是可以挽回一下？你觉得呢？这个时候面子也很重
1: 要
0: 啊。要
1: 这么怂吗？
0: 那
1: 行吧，也可以吧，也可以，
0: 就是要不然很尴尬。
1: 是是，就当啥事没发生，就跟他商打商量嘛，说
0: 是是，
1: 咱就说这个今天没发生什么事，
0: 我
1: 们下
0: 不可能脑子轴了。
1: 对，
0: 我
1: 下去之后，嗯，我刚才就或者说我刚是开玩笑的，我在模仿电视剧里的场景而已。
0: 他也是需要半圈的吧？可能也需要半圈，
1: 也需要半圈来消化。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白居易刚去长安的时候，去拜见大诗人顾况。顾况看到他的名字，打趣他：“长安米贵，居大不易。”那么，白居易最终安家了吗？他住的房子怎么样呢？白居易在唐朝做的官职有大有小，但长达18年的时间，他都是租房子住的。后来他被贬到九江做司马，东林寺的和尚听说白居易文才了得，请他给一位故去的僧人写墓志铭。白居易提笔一挥而就，和尚们很高兴，特别大方，一下子给他开了10万文的稿费。白居易就用这笔稿费在庐山上盖了一所房子，这所房子就是赫赫有名的庐山草堂。白居易晚年到了东都洛阳，终于有了一座满意的庄园。他在《池上》篇中向大家介绍了他的房子。

0: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是说十亩的宅子，五亩园林，有一池碧水，千竿修竹。物为土狭，物为地偏，足以容膝，足以膝间。是说别嫌地方小，别嫌位置偏，足以容下我休息就够了。这话有点凡尔赛，十亩之宅，五亩之园，还小呢。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游走在中，白须飘然，外无求焉。是说我这个老头子白胡子飘飘了，住在这里面，有厅堂，有庭院，有小桥，有船只，有书也有酒，有歌也有丝弦乐器，我已经别无所求。最后他说，皆无所好，尽在午前，时饮一杯，或吟一篇，我所喜好的东西都在我的眼前，有时喝上一杯，有时吟上一篇，妻儿满堂，鸡犬都懒洋洋，一派闲适自在。悠哉悠哉，吾将终老乎其间。白居易说，他将在此终老余生。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3: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然说关于在那个摩天轮的最高处求婚这事儿，我感觉天乐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天乐的经验在于他绝对不会和一个人单独的上摩天轮。多比同学将他的行文概括为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那就死也不能去。
1: 就是你不做没有打算的事情，
0: 对，
1: 就是觉得或者说是你不做没有
0: 计
1: 就是你本来
0: 不打无准备之仗，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你本来心里面想的这个事儿，觉得哎，他有可能，就是已经有胜算了，你才会去做。你没有胜算的事情，你还在摩天轮上做，何必呢？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你就得坚持努力去攻破他的心防，最后你决定马上就要水到渠成的时候，你才能够就对吧，说出那个。让你们都感觉到合适的话，
1: 对，而且摩天轮上太热了，真的，尤其是到最高处的时候，
0: 摩天轮上只有热吗？冬天不会冷吗？最高处
1: 啊！
0: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这个关于坚持才会收获胜利，对吧？这个我们也有一些同事，他特别喜欢健身，
1: 对，
0: 一直坚持去健身。
1: 我们台里面确实健身的氛围还是比较浓厚的啊。
0: 对，
1: 早高峰是没有的，但是呢，晚高峰啊，或者是那个像夜高峰，关悦老师啊，对吧？
0: 特别爱。关悦老师有一天呢跟我说，他说他通过不断的健身啊，终于收获了，终于有收获。我说你说来听听有什么收获？他说有一天他在健身的时候，他就是坐在那个什么跑步机上玩了一下手机，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姑娘朝他走过来，啊，跟他说，你练吗？你不练能让一下吗？坚持就会有收获，
1: 真的，真的，
0: 天天跑步机，终于有一天跟别人搭讪上了。你不练能走开吗？
1: 啊！而且我们夏文静老师也非常喜欢去健身房，每一次去要拍30张照片，
0: 是脸上洒水的那种吗？
1: 对，
0: 因为没汗啊。但是跟大家说啊，这个健身房随手擦汗这个事儿啊，确实它有可能会感染。
1: 来看一下，广东有一位冯先生在健身房健身完之后，因为直接用手去擦汗，第二天他的嘴唇周边就红肿发痒，就医后被确诊为面部的真菌感染。那据报道呢，冯先生平时健身从来不佩戴手套，也没有消毒器械的习惯，锻炼结束之后呢，随手用沾满汗水的手去擦脸，没有想到第二天就出现了感染的症状。
0: 这个事情经过报道之后呢，引发了大家的热议，不少健身者也有做器械之后皮肤长痘的相似经历。那业内人士呢表示，健身房比较的温热潮湿，器械共用特别容易滋生真菌和细菌，给出了防护和选管的建议，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自己带毛巾和消毒用品，不要徒手去触碰五官，挑选健身房可以观察那种场馆它有配套设施的，环境比较卫生的，优先选择日常消杀到位和管理规范的门店。如果实在是没有，那你就是你健身的时候你就是拿毛巾，
1: 对，自带
0: 啊，自带毛巾。
1: 我觉得这个特别能够理解啊，因为到夏天的时候有些健身房它没有空调，对吧？
0: 对，
1: 其实很多人做完器械，哇，一身的汗全部都在那个
0: 没有空调啊。
1: 是的，很多健身房它是没有空调的。
0: 那真的是很减肥啊，我觉得。
1: 因为有些健身房他是故意不安空调的，他觉得你这样就消耗不够，
0: 就是，哦，
1: 是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当很多人做完了器械之后，真的是一身的汗全部粘在那个背后啊，或者是那个扶手上，你要去擦一下，擦一下之后你再去做接下来的运动。
0: 然后呢，现在就是有些人他可能会就当你的抵抗力下降的时候，病菌他会借汗液和公共器械交叉传播，
1: 对，
0: 所以他需要健身房落实每日的消杀责任。但是如果落实不到的话，就是你东摸摸西摸摸，那你的手就不要去碰自己的眼睛。
1: 你健完身一定要去洗个手，你实在不行去健身房洗个澡也行。
0: 哎，或者你买那种啊，就是那种消毒的酒精那种棉片，
1: 对，去喷一下，
0: 对，喷一下，或者是你自己带那个消毒酒精的那种纸巾，湿纸巾，你搞完之后擦一擦，都可以。它会让你在运动的时候远离皮肤的感染风险。
1: 是是是，哦，原来去健身房还有这种困扰啊，那不去还是比较好，是吧？
0: 对，咱俩就是
1: 没有这种困扰，
0: 聪明人。但是没有空调可以哎，
1: 怎么呢？
0: 这不得猛猛发汗呢？哎呦，大家在这个摩天轮这个事情上是出不来了，是吧？啊。劳力士律师说，为了50块钱的摩天轮门票，又和不同意处对象的异性上摩天轮，这样的表白也就算了吧。
1: 对，
0: 但是也不是啊，就是你上摩天轮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人家会给你表白呢？也可能就是那种， 属于那种谁也没有戳破的暧昧期，也有可能。
1: 哦，就是对方可能也没有 get 到，
0: 对，
1: 你会在摩天轮上给我表白这个事儿，
0: 或者是两个人有的时候他会在，尤其是在很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人会有一种状态，就是你不要说，我也不说，
1: 哦，
0: 咱俩就当这个事没发生，
1: 就不戳破那层纸，那层纸。
0: 对对对，
1: 嗯
0: 嗯，这就像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上早高峰的时候，有一个快乐车族。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给我们发信息说他很喜欢他的那个初恋，不能叫初恋对象，就是他很喜欢一个暗恋的人，
1: 嗯，
0: 然后他喜欢他20多年，那个人去哪儿他去哪儿，后来那个人到英国去读书他也跟去了，后来那个人又回长沙他就回长沙了但是他俩也没有啥，就是我觉得对方一定是能感受到的，但是对方也不做声，不做声就是拒绝嘛。
1: 嗯
0: 嗯
1: 嗯。
0: 我当时也非常，我说你真是拿你这个暗恋对象，就是暗恋的这个精神头听早高峰，哎，他可能也是那种比较长情的人。
1: 你看抓兔子也说了，说摩天轮这个话题很多评论啊，
0: 嗯，
1: 那有没有人真的聊后半圈这个问题？后半圈可以问一下对方啊，你要是不同意，那你有没有单身的闺蜜介绍给我呀？我的天哪，我学到了。
0: 这不话题又打开了吗？
1: 是不是 你要是不同意，有没有单身的闺蜜介绍给我？
0: 你这个话题打开了，是哪个打呀？是排山倒海的那个打吗？啊？
1: 哦，
0: 是一阳指那个打吧？啊？华华说：“那我可得告诉你们，摩天轮是带空调的哟。
1: 现在翻修的摩天轮都带空调，以前老摩天轮是真没有空调。
0: 是真的吗？
1: 真没有。
0: 嗯。”嗯，我觉得以前摩天轮就是37、8度的时候你去坐，然后它特别热，里头还没有空调，
1: 还有烫，你知道吗？
0: 还有烫，然后它还是那个铁栏杆，
1: 铁皮，
0: 对，它铁栏杆，它怕你就是万一掉下去啥的，
1: 嗯，
0: 开窗户什么的，
1: 安全措施。
0: 所以你那个一头的那个汗，头发披在自己的肩前头，
1: 嗯，
0: 抓着那个铁栏杆，
1: 哎呀，好，好，我已经看了，我已经知道你想说什么了。
0: 是不是像以前我们看的一个电影叫《监狱风云》？
1: 霍格沃茨哈兹卡班，阿兹卡班。
0: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听听莫文蔚的作品，嗯，稍微休息一下。

0: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2: 天乐老师听令
3: 到。
2: 单身啊、哦、经常吃外卖吧？外卖没吃完还得拿微波炉热一下，是不是？浙大的研究显示啊，微波炉加热带油 PE 的塑料盒餐盒三分钟，微塑料的释放量

0: 叫装水加热飙升125倍。
1: 哦，你说的这个事儿是吧？
0: 对对对，
1: 我都是倒出来再加热的。
2: 哎呀，
1: 我还是有这点生活常识啊。
0: 是会过日子的人啊。就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们平时偷懒，喜欢带着那个餐盒一起加热，
1: 嗯，
0: 它还会吸出重金属。微塑料广泛藏于瓶装水、茶包等物品，所以其实我现在连茶包都不怎么用了。侵入人体容易诱发心脑血管、肠道疾病，建议大家改成玻璃或者陶瓷容器加热食物。这位有朋友就说了，那我平时在单位啊，单位没有，
1: 单位没有什么，
0: 没有那个可以加热的器皿啊。
1: 哦，
0: 可以自己带个碗。
1: 就带个玻璃碗，
0: 对，
1: 或者是带那种不锈钢碗都可以吧，
0: 或者是以前我们买的那种什么乐扣乐扣啊之类那种，是不是？
1: 哇，你好、
0: 哎、
1: 哇，好
0: 久
1: 远啊、
0: 哎、
1: 那你买过那个什么特百惠没有嘞、
0: 啊、对、哦、哎，但是大家要看啊、
1: 嗯、
0: 这两个品牌当中，它不是所有的它那个产品都是可以进微波炉的，
1: 嗯，
0: 它有些是不能进微波炉的，
1: 嗯嗯嗯，所以像这种陶瓷容器啊，或者是玻璃加热会稍微好一点，
0: 嗯、
1: 但是那个 PVC 叫做 PE 塑料，是不是啊、
0: 嗯？
1: 那个确实是你买回来的，
0: 嗯、
1: 你不要去热了，就是说你当天吃是最好的，不要放到第二天。
0: 对，要不你就放在碗里。
1: 嗯，
0: 我再说一个关于微波炉的冷知识，微波炉要如何就是清理？
1: 嗯，
0: 你一般是怎么清理？
1: 就是去抹呀，
0: 去
1: 擦呀，对对对，用酒精或者是能用酒精吗？
0: 我
1: 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嗯。
0: 嗯，好像它有专门的清洗剂。
1: 是，
0: 一般来说，我也不太喜欢用那个，比方说洗涤剂啊，或者是擦那个抽油烟机的东西去擦它。
1: 我就是用那种洗碗的那种，叫洗碗液去擦它。
0: 因为你有的时候怕它内壁你擦不干净，万一它要是一加热，它又蒸发了，进到你的饭里，你有这种担心吗？
1: 啊
0: 对啊，因为微波炉你不能拿出来洗嘛，
1: 嗯，
0: 对吧？你不能保证说你用了那种
1: 多擦几遍嘛，
0: 多擦几遍，对，
1: 嗯、
0: 是，但是还是担心、
1: 嗯。
0: 跟大家说一下，微波炉在使用完之后，如果你要去清理它的话，第一环是断电啊，
1: 那肯定是断电了之后才
0: 能
1: 去清理的，
0: 对，不能带电清理。很多人觉得微波炉就像冰箱一样，实际上冰箱它就时时刻刻带电的嘛，
1: 是。
0: 但微波炉是需要断电的，另外你是需要等它断电冷却之后才可以清理。
1: 嗯，
0: 很多人可能就着急，或者是那个汤洒出来了，他就需要马上带着电，他就开始清理，那个很容易让你的微波炉搞坏啊。
1: 对、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清理方面还是断电会比较好一点啊。
0: 嗯、
1: 大家可以生活当中的这些小常识还多多留意一下。
0: 听了老师都知道哎，你看单身多久了？
1: 微波炉是我常要用的东西，还有那个空气炸锅，
0: 哦、
1: 还有我们家里的蒸锅，
0: 哦、
1: 我们家炒菜锅是最不用的。
0: 就是属于那种半预制产品，在天乐老师家可能是比较受欢迎的。
1: 是
0: 啊啊，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女子和蜜蜂抢李子吃。
1: 女子何苦呢？来看一下，这位女子和蜜蜂抢李子吃，嘴被蛰成了嘟嘟嘴。售卖蜂糖李的韩女士说道：“当日呢，有顾客到店去选择蜂糖李，她拿出了一颗李子，对半分开了，与顾客一同品尝。吃下第一口时并无异样，
0: 嗯，
1: 没有想到吃到第二口的时候就被飞来的蜜蜂给蛰了。”
0: 他回忆说，嘴唇当天其实还好，不料次日醒来呢，就肿得非常厉害，有明显的紧绷感，直到第三天才慢慢的消肿，但是还是很痒，目前吃东西还有点不习惯啊。他不是故意去抢的，他就是他在吃的时候，可能那个蜂糖里特别甜，然后蜜蜂就来了。
1: 嗯、对，
0: 韩女士表示呢，蜂糖里很香甜，总会吸引大量的蜜蜂环绕，自己事前没有防备才中招，现在看到蜜蜂呢也并不害怕，甚至还敢徒手去抓啊，这就大可不必啊。
1: 真的啊、嗯、啊，这个确实蜂糖里甜啊，引来了蜜蜂。韩女士也比较淡定啊、
0: 嗯、
1: 就是虽然肿成了这种嘟嘟嘴，但仍敢徒手去抓、
0: 嗯、是的，我看到现在咱们长沙也上了蜂糖李，20多块钱一斤。
1: 嗯，
0: 但是我在贵州的时候啊，贵州的那个的哥跟我说，蜂糖李至少是50块钱一斤起步，就是他们在贵州也很难买到特别好的蜂糖李。
1: 嗯，
0: 说咱们都是自己有群的，就是它那个数量不会特别多
1: 哦，就是它只有这种东西、哦、这种东西它只在群里把它消化掉就可以了，它不用在外面就是摊上卖啊，或者是店子里卖啊。
0: 但是我没有吃过真正纯甜的蜂糖李，
1: 我觉得李子都很酸呢。但是我们之前、
0: 哦、不，蜂糖李是纯甜的
1: 是吗、
0: 哦、
1: 因为我们之前去年的时候吧，在台里我们在八九三卖过叫什么李啊、
0: 嗯、
1: 四个字，
0: 嗯，
1: 什么什么姓李，对不对？记得吗？
0: 什么什么姓李？
1: 对，我们在这儿买卖过，
0: 嗯，
1: 去年的时候，
0: 好像是
1: 那个李子还好，那个李子还算比较甜的，
0: 还算对，但它不纯甜，
1: 不纯甜，
0: 就是。

0: 点酸酸的。
1: 所以枫糖系里是纯甜的。
0: 我没有吃过纯甜的，我吃过就是比较甜的了，但是它还不能到纯甜。据说真正好的枫糖梨是纯甜的。
1: 我有几次在超市里买那种绿色的梨子，哎呦，
0: 酸的
1: 哟。哎呀，酸的牙都掉了、
0: 但是吃水果、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有些人觉得纯甜没意思。你看我们原来吃的那个，就是那个大青葡萄，那个叫什么来，阳光玫瑰吧，
1: 阳光玫瑰，
0: 阳光玫瑰原来它那个果香味十足，然后它有点小酸，但是现在呢应该就是成批发状态那种种植、你就会发现它那个味道就有点像吃块糖一样，
1: 它就没有那种李子葡萄那种李子的味道了，
0: 那种香气了，
1: 它是纯甜了，纯甜其实就不好吃了，
0: 不好吃，它就是好的和不好的它就差距越来越明显。
1: 我觉得啊，水果啊、咱就还是不能纯甜，就是还是要带一点那种水果的它本身自带的那种酸味。
0: 我没有吃过那么好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真正好的枫糖梨是纯甜同时又带有浓郁的果香的那种。哎呀，说了这么半天也没有一个贵州的朋友上线啊，
1: 也没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水果开发商要来跟我们上上链接。
0: 但是我们还是有倩涵同学说，我乡下的房间进了四窝蜜蜂，我感觉8月15的时候就能有蜂蜜吃了。您这边做好防护好吧，
1: 确实是啊、别被蛰了好不好，
0: 对对对，就是具体怎么蛰你可以看一下西游记，因为我记得猪八戒中间好像有那么一集，
1: 他是被蜜蜂蛰的吗，
0: 好像是猛猛蛰了一下，是吗，是猪八戒吗，还是熊大熊二啊。啊，反正很多影视作品里面应该会有相应的报道和拍摄啊，
1: 我还得到影视作品里去看。我不能有一点这种常识啊。
0: 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本节目要特别感谢的是
1: 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咪咕冠名播出。
1: 另外呢，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总让人放心不下啊，有些时候呢你自己一个人在外打拼生病了也没人陪，所以这次啊咱们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了，做您身边的这个就医的贴心人，围绕着院内的全程陪诊带排队带取药等等这些暖心的服务，用陪伴来抚平就医的焦虑。大家现在可以通过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来输入这个芒果陪诊啊，输入芒果陪诊四个字，跳转到咨询的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3: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呢，我们来聊历史中的大与小，作者马伯庸。马伯庸大家都很熟了，比如说《长安的荔枝》这本书呢，跟以往不太一样，它不是历史小说，而是马伯庸各种各样的随笔，讲的呢都是他从历史中发现那些小东西。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大呢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帝王将相、改朝换代、战争与权谋；小是藏在史书缝隙里的普通人。这些小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不是冷冰冰的历史年表，而是有血有肉、会哭会笑的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
4: 一个朋友向我求教，他家有个初中生，孩子别的都还好，就是文言文不成。他跟我说，现在古诗文在语文中的占比大幅提高，若学不好特别拉分，必须把握好。我告诉他，古文和英文有点像，你背再多的语法都没用，重要的是语感，而语感的磨练只能来自大量的阅读。但是对大部分孩子来说，阅读古文并不是一个舒服的过程，所以只能强行要他们背诵。我自己就是个好例子，我中学时代背古文背得痛不欲生，每次看到背诵全文就眼前一黑，但没办法，老师每周都要抽查。时至今日，我张口就能背的篇章，比如《出师表》《捕蛇者说》《岳阳楼记》《曹刿论战》等等，都是在那个时期背诵下来的。你说衔远山，我立刻吞长江；你说肉食者鄙，我立刻能对未能远谋，这些跟文学素养没关系，是纯粹的肌肉记忆。我走上社会之后，读的书多了，可再也没有一篇文章能像背中学课本一样熟记而流。这一点我真的要感谢当年老师们的严格。

0: 个要求，让我在记忆力的黄金时代背下了那么多经典文本。所以说，古文要拿高分，没有取巧之道，只能靠平时积累，水磨功夫，没法临时抱佛脚。你给他讲动词使动，孩子未必能明白。我朋友听我说了半天，有点失望。你说了那么半天，原来没有秘诀，就是逼孩子死记硬背啊。我说对，哪怕不理解，也要囫囵吞枣地背下来，日后可以慢慢咀嚼消化，化为滋养精神的养分。送别朋友之后，我忽然也有点焦虑了。虽然这会儿距离我儿子马小凡上中学还早，可得未雨绸缪呀。这会儿基础不打好，以后可就来不及了。那时候我给自己定了个原则：第一，教孩子审美，不教规矩，让他感受到汉语的韵律之美，不能灌输一堆陈腐道理。第二，背诵兼讲故事，死记硬背是必须的，但家长不能脱开责任，要给孩子讲解背后的故事，这样有助于记忆，也可以触类旁通，了解更多知识。第三，不强求，真不想背就算了。其实还有个第四，绝不逼孩子在客人前炫耀式背诵，这个我不确定能不能做到。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写作文呢，对于有些孩子来说可能不是那么的遂心应手。马伯庸举了一个2000年前的例子来分享写作文的秘诀，一起来听一下。
1: 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跟别人沟通也罢，写作文也罢，包括跟师长，包括跟家长沟通，很重要的一个技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足够丰富。这个是有科学道理的。人类最早出现的文学形式是寓言。为什么寓言呢？因为我给你讲道理你听不懂，我给你讲骄傲让人自满，你肯定记不住。但是我说我给你讲一个龟兔赛跑的故事，哎，你一下子对印象就深刻了。包括像什么狐狸与乌鸦呀，包括守株待兔啊，为什么古人要讲这么多故事？不是为了讲故事，为了给你讲道理。但是讲道理你不听，所以我只能给你讲故事。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人的大脑皮层啊，它是有这个，它要看你每次讲事情的时候，它会调动大脑里的某一个区域。比如说我给你讲道理，那大脑中的逻辑分区被激活了。但是如果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你脑海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区域都会被激活。他大脑区域被激活的次数越多，他的印象越深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会讲故事，因为讲故事最容易被人接受。大家在写作文的时候，尤其是中学作文，大家一定要记住，写作文你调动的情绪越多，调动的刺激越强，老师感受就会越深刻，你这个作文写出来就越好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巧。我们在找这个技巧，最终这些技巧的背后是什么？是人的情感。1976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一大批的秦简，大家都知道的纸是蔡伦发明的。在蔡伦之前，东汉之前，中国是不用纸，中国用竹简。竹简就是竖着的，一条一条，然后拿绳子编好。那么当时呢，就在这个睡虎地出土一大批的秦简，其中最宝贵的两个是在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棺材里发现。那个棺材里面没有任何陪葬品，说明是个穷人。然后墓主呢躺在那儿，枕头那个脑袋下面枕着两封信。考古学家把这两封信打开一看，非常惊讶，没想到这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平民家庭的通信记录。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古代呢，我们看到 90% 以上的记录都是帝王将相，都是上层。这两封信是当时秦国的两个普通人写信的过程，这就弥足珍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那这两封信怎么回事呢？当时在云梦县有三兄弟，他们三兄弟呢，老大在家里务农，老二老三参加了军队，跟着秦军出去打仗。后来在军中呢，老二老三给家里写了这两封信，所以才有这两封。黑夫给他妈写信，其实是跟他妈说，他上来就说妈，

夏天快到了，我跟黑夫，我跟我弟弟俩人呢，现在没有衣服穿，没有夏天的衣服，你能不能给我寄点衣服来？他特别体贴他妈，他不是说去问他妈要衣服，他说如果说咱们家的那边的布卖得很便宜，你就买点布给我做两身衣服，如果那边的布很贵，他也不说就算了，他说你把钱给我，我自己找地方去找人做去，甭管是钱和衣服，你多少得给我点。所以说这封信是干嘛的？这封信是黑夫找他妈要钱的信。但是这个里面是有技巧的，这个黑夫你看前面提完这个要求的说什么了，他后面又瞎了一句，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两个正在进攻淮阳这座城市，进围攻这个城市围攻了很久，接下来一句非常关键，伤未可知也，会不会受伤呢？不知道。这句很重要，不能骗爸妈，所以他不能说我受伤了，妈你给我寄钱过，他只能告诉爸妈说我们在围攻，我们在打仗，会不会受伤我不知道，妈你自己看着办。你说当妈的听到这句话他什么心情？他肯定要急急忙忙的要把这个衣服啊还钱给他的儿子治好，而且这个儿子黑夫呢还唯恐他妈读不出他这层意思，后面还多点了一句，露出了狐狸尾巴，他说岳母为黑夫用不少，妈你给我寄钱可别少寄了。你看这2000年前的孩子就这么不省心。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平常呢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呢又像迷宫，检查单还看不懂。这次大家不用慌了，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

0: 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即可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1: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2: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1: 公元600多年，
2: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2: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3: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4: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2: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5: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来自2000年前的家书。我们都知道马伯庸特别擅长在大的历史背景中讲述小人物的故事，那么顺着信里的线索，他能不能发现些什么呢？我们来听听马伯庸怎么把这段历史拼接完整。
1: 这两封信写的什么时间呢？有一个线索，你看黑户这封信，他们在直走淮阳，淮阳是一座秦国的城市，为什么两个秦军士兵要围攻秦国的城市？查一下就能知道。这个时间呢，只有一个时间，就是秦灭六国之战。更严谨的说是秦灭楚之战。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那么在秦国进攻楚国的时候，在这儿发生过一次战争。当时很有意思啊，那个过程。当时秦始皇觉得说我要灭掉楚国，叫来两个将军，一个是老将叫王翦，60多岁了，一个是小将叫李信，小年轻的。然后秦始皇就说，他说我要灭掉楚国，你们各自报一下价，你们需要多少兵。老将王翦呢算算，我得60万人。李信呢就小年轻嘛，年轻气盛，说我要20万人搞定。后来秦始皇一听，那肯定挑便宜的嘛，对吧？然后就派了李信，李信带着20万人一路在楚国打下10几座城市。结果没想到他的后路，这个淮阳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后路，结果突然发生了叛乱，把他的后路给截断了。然后这个时候李信没办法，只能撤军往回走。走着走着，结果发现楚军的追兵过来。楚军追兵谁带着呢？项燕，这个就厉害了。他你想，这是他们老项家名将出身，于是一次把这个李信的军队给打崩了，全军覆没。最后秦始皇没办法，又找到王翦。王翦说：“你只要问我，我就60万人。”最后秦始皇给了他60万，他把楚国给灭掉，就这么一个过程。那他们既然在进攻淮阳，我们就知道他们俩哥俩一定在李信的军中，而且还是在非常顺利的时候，所以他们还有时间。

0: 间写信。等到他们在写完信的不久，就面临着灭顶之灾，楚军就开始往回打了。所以说他到底这两兄弟有没有逃回去呢？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记载。但是我们可以猜，因为这两封信是在他大哥钟的棺材里发现，被他大哥当成宝贝。所以说这两兄弟呢，极大的概率是没有战死沙场。他大哥呢，思念自己的兄弟，于是把他兄弟最后的音信当成信物，当成纪念，放在自己棺材里，希望九泉之下三兄弟还能再次相见。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历史的这个大与小啊，不是我们简单的想一想，细节小细节不重要，我们需要了解大的，不是这样。当我们了解到这些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我们就能知道历史上这些大事背后的温度，我们就能知道这些历史大事背后的故事。读历史最主要的不是简单的去背诵一些条文，背诵一些意义，或者背诵一些数据。读历史最重要的是要把历史和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结合到一块儿，我们能理解古人，也让古人理解我，这是最关键的。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马伯庸还分享了一次他看展览的经历，在展览上他注意到两块砖头，一块呢上面刻着"苍天乃死"，这另一块上面刻着"天下太平"。看起来他们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他们对应的正是从东汉乱世到三国归晋的完整历史。
1: 我去成都出差，去武侯祠呢有一个展览叫大三国志展，这个大三国志展展出了很所有和三国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文物，里面呢我就看到一块砖头，这块砖头呢出土于这个亳州，也就是曹操老家曹氏宗族墓里出土。这块砖头上面写的什么呢？上面写的是王父，王父是一个人名，是谁也不知道，就是你逼着我干这么重的活，天天你就欺负我，别人都不知道，我也没法跟别人讲，就说明他生活过得非常苦，天天被人欺负。苍天乃死，当亳，苍天死掉的那一天，我要开始奋起反抗。大家对这句话应该比较熟悉吧？汉末黄巾起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黄巾起义是哪一年？大家知道吗？184年，对吧？这个砖头出土呢是公元170年，建宁3年。也就是说，这块砖在黄巾起义前14年就已经存在了，说明这个小砖匠在黄巾起义前14年就已经憋着一股火，憋着一股要反抗的精神。咱们再看另外一块，也是那次展览，这块展览我一共看了两块砖，上面写的字呢叫大岁，这个大岁其实是太岁，太岁庚子，这个是天干地支的纪年法，我们就能算出来这一年是什么，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这一年发生过一件大事，就是晋灭吴之战，也就是说魏蜀吴三国成为历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背过刘禹锡的那首诗啊，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狮头，说的就是这个事儿。这一年三国已经结束了，没有魏蜀吴了，只剩下一个晋国，所以说这一年很关键。看起来这块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一块记录历史的砖头，但是我们可以往细节上想一想，比如江城，江城这个地名是东汉的地名，孙权占领了建康，也就是现在南京之后，这个地名就取消了。所以说，如果这个砖匠还自称自己是江城，说明他至少已经60岁。那我们再想一想，这是公元280年烧的砖，我们减60年，什么时间呢？公元220。公元220年发生了哪些大事呢？第一件大事，吕子明白衣渡江，关羽大意失荆州，然后关羽就死了。关羽死了以后没过几个月，曹操也去世了，然后就是刘备伐吴，

0: 刘备要去讨伐东吴，最后是萧亭大战，火烧连营700里，最后刘备死在了白帝城，然后曹丕称帝。真正意义上的三国时期从这一年才开始，在这之前都没有，都不算是三国，只能算是汉末。那么刚才我给大家讲的都是三国的故事，大家也很熟，我也很喜欢。但是如果说你们想一想，你们闭上眼睛想一想，如果你们是这个专家，你想一想你的生活是什么样。你是公元2020年出生，你出生这一年魏蜀吴三国已经进行了一场大战，然后在我的童年我没有时间干别的，每天都在打仗。我的少年时代每天都在打仗，我的青年时代，我的中年时代，乃至于到了我的老年，我活了60年了，无时无刻不在打仗。忽然有一天他发现，哎，晋国把吴国灭掉了，以后没有魏蜀国，也不用打仗了，晋国统一天下了，你想想他得多开心。所以他呢，这个老专将由衷的发自内心的做了这么一块砖，上面写了4个字，天下太平。你能知道当时的老百姓他们渴望和平厌恶战乱的心情是什么样。所以当时我看完那个展览之后，我把这两块砖头呢指给这个策展人，我跟他讲，我说这两块砖头啊，你摆错了，应该一块放在进口，一块放在出口。这两块砖头代表着乱世为何而来，乱世因何而终，不是因为刘备曹操他们厉害，而是因为一个小专家快活不下去了，这个乱世才缓缓开启。那乱世什么时候终结呢？当这样的老专将已经厌恶战乱，也不想再打仗了，那么就会形成一股合力，推动着整个时代向着统一天下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自从很重视的友情对方却不看重是怎样一种体验这个问题有人点了杜甫的名之后，杜甫就被人心疼了。杜甫的确很喜欢李白，春天想他，写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冬天想他，写冬日有怀李白，寂寞书斋里，终朝独耳思，起风了想他，写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末，君子亦如何，夸他的才情，写祭礼十二白二十韵，笔落金风雨，诗成泣鬼神，夸他的潇洒，写赠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他还写世人皆欲杀，武艺独怜才，说如果全世界背叛了你，我会站在你身后背叛全世界。杜甫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唐天宝十五年，李白参加了永王起兵与唐肃宗争夺皇位的行动，失败后被入狱流放，所有人都对他喊打喊杀，只有杜甫站了出来。李白也是给自己这位全球粉丝后援会会长回赠过诗的，他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中写道：思君若问水，浩荡寄南征，我对你的思念如滔滔问水，浩浩荡荡向南流去。只是把所有存疑的都算进去，李白也就给杜甫写过四首诗。在李白诗中出现频率更高的是孟浩然，李白写过《赠孟浩然》《春日归山寄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淮南对雪赠孟浩然》《游溧阳北湖亭瓦屋山怀古赠孟浩然》。尤其《赠孟浩然》开篇就写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不过杜甫也不用太过伤情，因为作为李白的偶像，孟浩然一首诗都没有回给李白过。孟浩然的诗写给了王维：当路谁相甲，知音是所惜。但王维则把关注给了裴迪，他写过菩提寺敬裴迪，山中与裴迪秀才书，浊酒与裴迪，赠裴十笛，口号又是裴迪，赠裴。

裴迪。只是裴迪和杜甫关系很好，他还写了《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给杜甫，表示对杜甫的怀念。你看，朋友圈，朋友圈，朋友们是个圈。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0: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4: 1990年，一个叫做林万芳的女歌手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时间仍然继续在走。林万芳是谁呢？就是后来的万芳。1988年，在大学时期在民歌餐厅打工的她，后来参加了木船民歌比赛，获得了优胜奖，开始正式的进入歌坛。这就是她进入歌坛的开山之作。专辑当中有10首歌，分别代表了爱情的10个变化，也许是温柔甜蜜的告白，也许是不堪回首的心酸。而现在来看，当年专辑的幕后班底也非常的强大，仅仅填词人就有李宗盛和姚谦这样的填词好手。主打歌《时间仍然继续再走》便是出自姚谦之手。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气味。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那些藏在歌词里的气味。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3: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

0: 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0: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写这首歌的人呢，他们是华语乐坛的一对非常著名的创作兄弟连，李思松和李伟松。当年他们因为为张学友写了那首非常卖座的歌，受邀到香港去参加一个音乐人的演唱会。华纳的总经理带着一个女生跟他见面，说希望他们俩能够帮他制作一张普通话的专辑，后来还找了一台电钢琴让这个女生来试音。这个女生非常的紧张又好奇，手一直在抖，但是呢样子却笑得非常的甜，这就给了两兄弟很好的灵感。她说就像是一场爱情的邂逅，又幸福又紧张。于是呢，李老师把这种印象写到了歌里，有了后来的那首《胆小鬼》。你应该猜到了，那个又紧张又在甜美的微笑的女生就是梁咏琪。其实后来梁咏琪很多的成名作也都是由这两兄弟来操刀，比如接下来这首《新鲜》。李老师自己也翻唱过这首歌，不过最经典的仍然是属于梁咏琪的那个版本，一直留着那个清凉惬意的夏天的味道。

接下来这首歌里的气味，它非常的浓重，常常出现在你的冰箱里，那就是芹菜。芹菜，这是98年的时候林志颖那张《黎明破晓前》的专辑当中的主打歌。那个时候的林志颖呢，拼命的想要摆脱学生气质，一半成熟，一半可爱，唱着情歌。但是如今呢，却开始炫耀自己的不老容颜。歌词填词人呢是谁呢？是吴玉康，俏皮当中有一点洒脱的气质。其实吴玉康老师早年是一童星，曾经出演过70年代的一部电影叫做《艳阳三月天》，他在里面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胖子的形象，很天真，很浪漫，当年也拿奖无数。长大之后，他开始转型做音乐制作人，给张雨生、还有蔡依林、蔡琴等等等等，都写过很多耳熟能详的歌。这首《芹菜》便是出自他的笔下，非常的有生活体验。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藏在歌词里的歌词气味。香港乐坛一直有二零一黄的说法，有一种说法呢，一黄指的是黄沾，二零指的是林敏聪还有林振强。林敏聪呢，他曾经说他自己从来不写日记，每一首歌其实都是他的感情经历以及生活的反应。1986年有一个电台 DJ， 他用真实的故事为女歌手写下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林敏聪笔下的浓浓的清香。什么样的清香可以浓浓的呢？这首歌叫做花店，歌词里说，在这酒店内，花店边的酒廊仍留着这浓浓盛开的清香。

有人说比化妆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吃早餐，早餐是一天的开始，吃饱了才能工作。这句话呢就出自钱钟书，赵永华当年有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早餐，他说为心爱的人做一份早餐，让他在咖啡香中醒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这是当年很多人能够幻想到的关于爱情最美好的香气。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留在歌词里的气味。接下来这首歌里的味道，它非常的香甜。在台湾，其实当年呢，有很多的星探走在路上，随便抓到一个女生，然后她就红遍了整个歌坛。这样的事情看似不可思议，但是萧亚轩当年就是这样被发掘出来的。随后她顺利的签约进到了维京唱片，只发了一张专辑就大卖了九个月，成为华语唱片市场那一年的年度销售冠军。后来的萧亚轩发行了很多很多的专辑，可是在很多人的心中，最怀念的还是几近素颜在维京唱片时期的她，因为那个她就像这首歌一样甜美又生动。Cappuccino

0: 最后的这首歌，让我们回到少年时，那是如此美好的时段，就像锦绣一样，美好的不能够重复的时段。这是来自于赵雷《少年锦时》，我是钟庆，明天见。
1: 又回到春末的五月，凌晨的集市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它照暖了西河，柳絮乘着大风吹，树影下的人想睡，沉默的人从此开始快乐起来，脱掉寒冬的傀儡，我忧郁的白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钟声敲响了日落，柏油路越过山坡，一直通向北方的是我们想象长大后也未曾经过，爬满青藤的房子，屋檐下的邻居在黄昏中飞驰，秋天的时候柿子树一熟够我们吃很久，收音机靠坐在床头，贪玩的少年抱着漫画书不放手，陪我入睡的是月亮的忧愁和装满幻梦的枕头，沾满口水的枕头，我忧郁的白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

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爱很简单。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苏轼除了是北宋著名文学家、画家之外，还是个美食家。直到现在，东坡肉还是很多餐馆菜谱上的热门推荐。这道菜的具体做法每家都不一样，但东坡肉的鼻祖苏东坡肯定对此享有独家解释权。在这道菜的做法上，调料选取、用料多少没什么特别，但最好得是湖北黄州的猪肉。苏轼曾被贬黄州，到了黄州后有了很多闲暇时光，他便自己开荒种地，烧柴做饭，当起了厨夫。想象一下，一个舞文弄墨的大诗人围着围裙在灶台边看着滋滋冒油的猪肉，脸上挂满了笑容。他正在做的这道菜正是东坡肉。能把自己的名字给一道菜，足可以看出苏轼有多喜爱这道菜了。他甚至还专门写了一首《猪肉颂》来献给他最爱的黄州猪肉。净洗称，少注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他这是在描述东坡肉的做法。把锅洗净，放上少许水，点燃柴木杂草来抑制火势，要保持火势的合适，不要用大火烧，要用小火来煨，让猪肉在锅里慢慢享受，不要催促它成熟。做到了这些，它的味道自然会十分鲜美。不要以为那时候猪肉价格就很高，黄州猪肉不贵，富贵人家嫌便宜甚至不吃，富人不吃，贫困人家忙于生计无暇顾及美食，只有好吃嘴苏轼才会忙碌几个时辰，就为了这碗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的东坡肉。如果苏轼穿越到今天，是做主厨还是吃播呢？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2: 高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13: 我是爱哭鬼。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淡的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果真如此吗？唐朝诗人李益出生在门第清高的家庭，刚到20岁就考中了进士。在长安赴试时，他遇见了歌姬霍小玉。霍小玉出身坎坷，与母亲相依为命，但好在母亲对他疼爱有加，从小教他诗词歌赋，让他不仅样貌可人，才艺也出众。霍小玉被李益的才气吸引，芳心暗许，二人最终情投意合，约定终生。两人甜蜜地过了一年，李益终于当上了官，他要回家报喜。临行前，霍小玉十分担忧，他有不祥的预感，李益还会回来吗？李益再三盟誓，明春3月迎娶佳人，正现团聚，永不分离。二人挥泪而别，可霍小玉最终等到的是李益与另一位女子结为连理的消息。那位姑娘可以助李益平步青云，而霍小玉只是个卖艺不卖身的清官。李益和霍小玉之间隔着的不只是山高路远，还有门第之海。李益赴新之事传开，全长安都知道了，许多人为霍小玉愤愤不平。没多久，李益进京办事，一个道士硬把他架到了霍小玉门口。看到绝望的霍小玉，李益羞愧难当。霍小玉挣扎着起来，一句话也没说，拿起一杯酒泼在地上，表示与李益覆水难收，随后倒地而亡。李益后来官至礼部尚书，但对霍小玉的愧疚之情却折磨了他一辈子。他的诗作《写情》里这样说：水文真殿思悠悠，千里佳期一夕休。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期待已久的约会突然告吹了，我躺在竹席上夜不能寐。窗外明月高照，正当良宵，但我心灰意懒，那明月东升西落都与我这伤心人无关。李益将痴情写得淋漓尽致，但现实中没有赴约的人是李益，踏不平山海的是他。
1: 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8: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9: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8: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不容易，
1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16: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7: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6: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9: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8: 解救洞庭赊月色，
9: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8: 春酒相携旧竹丛，
9: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8: 霜叶红于二月花，
9: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8: 白银盘里一青螺，
9: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8: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9: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8: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潇湘神·班竹枝》，唐·刘禹锡。班竹枝，班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遥色怨，潇湘深。

0: 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竿青竹寄相怀》。
1: 刘禹锡贬居朗州，经常德，所作《潇湘神》，依托香妃弃竹的上古传说，让斑竹成为潇湘相思的文化符号。依托独特水土，香竹成为湖湘极具代表性的诗意风物。湖南盛产竹子，三湘全域竹林资源丰厚，洞庭沿岸、沅湘两岸翠竹连绵。桃江拥有大片南竹林海，遂宁、湘西等山区竹海密布，共同构成湖南独特的竹林山水风貌。唐代大批贬谪文人流落湖湘，常借湘竹抒怀。柳宗元寓居永州，小集清香燃楚竹，借竹书写谪居日常与安然心境。李商隐途经长沙，香泪浅深滋竹色，将斑竹典故与潇湘愁绪相融。刘长卿游历湘中，眼见成片斑竹，写下斑竹自成林，寄托羁旅情思。一代代诗人驻足潇湘，将身世感慨、家国心绪寄于青竹，赋予湘竹浓郁的唐诗人文底蕴。竹深入湖南百姓日常，笋是湘式经典食材。春雷一动，惊蛰一过，春笋便争先恐后破土而出。剥开褐色的笋壳，里面的笋肉洁白如玉，轻轻一掐就能渗出汁水来。配上自家坛子里的酸菜，切碎清炒，一口下去就是醉人的山野真味。待到霜染山林，冬日降临，深藏泥土之下的冬笋遇上烟熏腊肉，更是湖南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乡愁。冬笋去皮切片焯水，搭配油亮泛红的农家腊肉，旺火爆炒，热油激出辣香，冬笋吸饱肉香，翻炒之间滋滋作响，香气裹挟着烟火气溢满灶台，咸香入味，肥而不腻，是家家户户餐桌上少不了的冬日灵魂美味。还有清炒笋片，清爽解腻，竹笋炖肉汤，鲜醇绵长。腌晒而成的笋干，更是把山野鲜香封存四季。焖煮、炖烧，皆风味独具。从古人燃楚竹吹饭度日，到如今四时笋鲜摆满餐桌，竹与笋早已融入湖南人一日三餐，成为割舍不下的舌尖底色。古代湖湘百姓就地取材，以竹编织筐篮、席扇等日用器物。现如今，湖南依托丰富竹林资源发展现代竹产业。依托得天独厚的竹林资源，桃江打造全竹装配式建筑，以竹代木，以竹代钢，绿色环保又古朴雅致。竹屑、竹边角料经过深加工，变身养殖饲料、生物质原料，实现变废为宝。竹材精加工成环保板材。

家居建材、文创摆件，产业链条不断延伸，竹制餐具、竹制工艺品、潮流竹滑板等产品走出湖南，远销全国乃至海外。竹林种植、竹文旅康养、竹海乡村旅游同步兴起，山水竹林变身网红打卡地，带动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一根青竹从山野草木蜕变为绿色经济支柱，稳稳撑起百亿产业版图，让湖湘竹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千年香竹成传说在唐诗，融烟火兴产业，一杆香竹串联起湖湘上古传说、唐代文脉、民间饮食与现代经济，伴着潇湘流水岁岁长青，沉淀独有的湖湘竹文化。

0: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的那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

0: 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觉得好不容易做到的，到的时候才发现又是一关。难得朋友约着见面，聊着聊着竟然开始附和，搞不懂到底是谁被改变。有些东西本来我也不想要的，都是你们说着每个人都要。

小时候说不会撒谎的，可是不知不觉连自己都骗了。这个月的绩效还差了一点，出去请了几顿，还要自己垫，我真的有点累了。我也没有故意去想他，也没能力去找他，可是他就是有时候会出现。所以我真的变了，明明没用的话，我还是重复说了那么多。

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春天，南方总是多雨，诗人的笔下也春雨淋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晚唐的花间派重要词人韦庄很擅长写春雨，他有一首词叫《夜惊门春雨足》。春雨足，染就一溪星绿，柳外飞来霜雨玉，弄晴相对玉。春雨初霁，一溪星绿，几行柳黄，双飞鸥白。这是一幅清新的春景图。楼外翠帘高轴，已变栏杆几曲。云淡水平烟树足，寸心千里目。闺中女子将翠帘高卷，已变栏杆，看到的只是远处几片淡淡的云，一江静静的水，半山笼罩着烟雾的树，心里的那个人依然没有出现。韦庄还有一首《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人人都说江南好，你应该在江南直到终老。江南确实好，你看春水碧于天，躺在画船上听着雨声入眠，酒炉边的美人明眸如月，皓腕如雪。这样的江南确实好，可是游子啊，还是忍不住思念家乡，还是朝思暮想，想要回乡。但此时中原地区遍地狼烟，他已经回不去了。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原来那画船听雨眠的心境并不轻松，在江南的烟雨朦胧中，他始终惦念家乡的风雨飘摇。那种断肠的思念，我们如今很难体会，也幸好不用体会。什么时候想家了，一张机票几小时就到了，当然也少了很多这样牵肠挂肚的诗情画意。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创。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这碧涛石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3: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4: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5: 淡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4: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3: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5: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6: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

0: 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 没有不会的吧。
2: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3: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

0: 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哎呦。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雪。

问，诗信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

宋著名女词人，南宋理学家朱熹的侄女，她能书善画，通晓音律，十来岁便写下“微凉带月画楼西，风地荷香拂面吹”的诗句。朱淑珍生于仕宦家庭，父亲是官场中人，父母都认为女儿的婚姻必须门当户对。尽管天性浪漫，但她不敢违背父母之命，最后只得听从安排，嫁给了一个小官吏。婚姻刚开始时，朱淑珍还对丈夫抱有很大期望，写下红歌羽仪当养就，飞腾早晚看冲天，勉励丈夫多点志气，多点抱负。可惜那男人毫无理想，成天混迹于酒肆之间，把钱挥霍光了就去搜刮百姓。朱淑珍对丈夫的失望一点点积累，直到有一天，酒醉的丈夫神志不清，将青楼女子带回家亲热，甚至动手打朱淑珍。这一巴掌将朱淑珍打醒，她离婚了。离婚后，朱淑珍应宰相曾布的妻子魏纨相邀去汴京生活，一群富有才情的贵族夫人舞文弄墨，吟诗作对，既有缓歌慢舞助兴，又有无边风月作陪，好不闲适。在汴京，他也找到了真爱之人，两人常在烟雨朦胧的午后乘船游玩，万家灯火之时互相陪伴。朱淑珍甜蜜地写下：娇痴不怕人猜，合衣睡倒人怀。她尽情地享受与恋人的甜蜜时光，毫不在意他人的眼光。但他扛得过流言蜚语，扛不过国破家亡。金兵攻破了汴京，他和爱人在战乱中离散，他一路奔波回到娘家。而父母觉得女儿丢尽了自家脸面，将她的诗词烧了个干净。爱人不在，亲人也不温暖，他只能写下这样的诗词：独行独坐，独唱独愁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折磨人。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披尽寒灯梦不成。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3: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呢，我们来聊历史中的大与小，作者马伯庸。马伯庸大家都很熟了，比如说长安的荔枝这本书呢，跟以往不太一样，它不是历史小说，而是马伯庸各种各样的随笔，讲的呢都是他从历史中发现那些小东西。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大呢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帝王将相、改朝换代、战争与权谋；小是藏在史书缝隙里

0: 通人。这些小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不是冷冰冰的历史年表，而是有血有肉，会哭会笑的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
1: 一个朋友向我求教，他家有个初中生，孩子别的都还好，就是文言文不成。他跟我说，现在古诗文在语文中的占比大幅提高，若学不好特别拉分，必须把握好。我告诉他，古文和英文有点像，你背再多的语法都没用，重要的是语感，而语感的磨练只能来自大量的阅读。但是对大部分孩子来说，阅读古文并不是一个舒服的过程，所以只能强行要他们背诵。我自己就是个好例子，我中学时代背古文背得痛不欲生，每次看到背诵全文就眼前一黑，但没办法，老师每周都要抽查。时至今日，我张口就能背的篇章，比如《出师表》《捕蛇者说》《岳阳楼记》《曹刿论战》等等，都是在那个时期背诵下来的。你说衔远山，我立刻吞长江；你说肉食者鄙，我立刻能对未能远谋。这些跟文学素养没关系，是纯粹的肌肉记忆。我走上社会之后，读的书多了，可再也没有一篇文章能像背中学课本一样熟记而流。这一点我真的要感谢当年老师们的严格要求，让我在记忆力的黄金时代背下了那么多经典文本。所以说古文要拿高分，没有取巧之道，只能靠平时积累水磨功夫，没法临时抱佛脚。你给他讲动词使动，孩子未必能明白。我朋友听我说了半天有点失望，你说了那么半天，原来没有秘诀，就是逼孩子死记硬背啊。我说对，哪怕不理解也要囫囵吞枣地背下来，日后可以慢慢咀嚼消化，化为滋养精神的养分。送别朋友之后，我忽然也有点焦虑了，虽然这会儿距离我儿子马小凡上中学还早，可得未雨绸缪呀，这会儿基础不打好，以后可就来不及了。那时候我给自己定了个原则，第一，教孩子审美，不教规矩，让他感受到汉语的韵律之美，不能灌输一堆陈腐道理。第二，背诵兼讲故事，死记硬背是必须的，但家长不能脱开责任，要给孩子讲解背后的故事，这样有助于记忆，也可以触类旁通，了解更多知识。第三，不强求，真不想背就算了。其实还有个第四，绝不逼孩子在客人前炫耀式背诵，这个我不确定能不能做到。
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写作文呢，对于有些孩子来说可能不是那么的遂心应手。马伯庸举了一个2000年前的例子来分享写作文的秘诀，一起来听一下。
1: 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跟别人沟通也罢，写作文也罢，包括跟师长，包括跟家长沟通，很重要的一个技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足够丰富。这个是有科学道理的。人类最早出现的文学形式是寓言。为什么寓言呢？因为我给你讲道理你听不懂，我给你讲骄傲让人自满你肯定记不住，但是我说我给你讲一个龟兔赛跑的故事，哎，你一下子对印象就深刻了。包括像什么狐狸与乌鸦呀，包括守株待兔啊，为什么古人要讲这么多故事？不是为了讲故事，为了给你讲道理。但是讲道理你不听，所以我只能给你讲故事。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人的大脑皮层啊，它是有这个，它要看你每次讲事情的时候，它会调动大脑里的某一个区。比如说我给你讲道理，那大脑中的逻辑分区被激活。但是如果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你脑海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区域都会被激活。他大脑区域被激活的次数越多，他的印象越深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会讲故事，因为讲故事最容易被人接受。大家在写作文的时候，尤其是中学作文，大家一定要记住，写作文你调动的情绪越多，调动的刺激越强，老师感受就会越深刻，你这个作文

0: 写出来就越好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巧。我们在找这个技巧，最终这些技巧的背后是什么？是人的情感。1976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一大批的秦简，大家都知道的纸是蔡伦发明的，在蔡伦之前，东汉之前，中国是不用纸，中国用竹简，竹简就是竖着的，一条一条，然后拿绳子编好。那么当时呢，就在这个睡虎地出土一大批的秦简，其中最宝贵的两个是在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棺材里发现，那个棺材里没有任何陪葬品，说明是个穷人，然后墓主呢躺在那儿，枕头那个脑袋下面枕着两封信。考古学家把这两封信打开一看，非常惊讶，没想到这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平民家庭的通信记录。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古代呢，我们看到 90% 以上的记录都是帝王将相，都是上层。这两封信是当时秦国的两个普通人写信的过程，这就弥足珍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那这两封信怎么回事呢？当时在云梦县有三兄弟，他们三兄弟呢，老大在家里务农，老二老三参加了军队，跟着秦军出去打仗。后来在军中呢，老二老三给家里写了这两封信，所以才有这两封。黑夫给他妈写信，其实是跟他妈说，他上来就说，妈，夏天快到了，我跟我弟弟俩人呢，现在没有衣服穿，没有夏天的衣服，你能不能给我寄点衣服来？他特别体贴他妈，他不是说去问他妈要衣服，他说如果说咱们家的那边的布卖得很便宜，你就买点布给我做两身衣服，如果那边的布很贵，他也不说就算了，他说你把钱给我，我自己找地方去找人做去，甭管是钱和衣服，你多少得给我点。所以说这封信是干嘛的？这封信是黑夫找他妈要钱的信。但是这个里面是有技巧的，这个黑夫你看前面提完这个要求的说什么了，他后面又加了一句，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两个正在进攻淮阳这座城市，围攻这个城市围攻了很久，接下来一句非常关键，伤未可知也，会不会受伤呢？不知道。这句很重要，不能骗爸妈，所以他不能说我受伤了，妈你给我寄钱过，他只能告诉爸妈说我们在围攻，我们在打仗，会不会受伤我不知道，妈你自己看着办。你说当妈的听到这句话他什么心情？他肯定要急急忙忙的要把这个衣服啊还钱给他的儿子治好，而且这个儿子黑夫呢还唯恐他妈读不出他这层意思，后面还多点了一句，露出了狐狸尾巴。他说岳母为黑夫用不少，妈你给我寄钱可别少寄了。你看这2000年前的孩子就这么不省心。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7: 还真没有留意过，
8: 不太清楚。
9: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6: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0: 上学那会儿吧。
8: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1: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6: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2: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3: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4: 我家离得有点远。
15: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4: 有点远，
12: 再没时间，
7: 没有留意过。
15: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6: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0: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来自2000年前的家书。我们都知道马伯庸特别擅长在大的历史背景中讲述小人物的故事，那么顺着信里的线索，他能不能发现些什么呢？我们来听听马伯庸怎么把这段历史拼接完整。
1: 这两封信写的什么时间呢？有一个线索，你看黑夫这封信，他们在直走淮阳，淮阳是一座秦国的城市。为什么两个秦军士兵要围攻秦国的城市？查一下就能知道。这个时间呢，只有一个时间，就是秦灭六国之战。更严谨的说是秦灭楚之战。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那么在秦国进攻楚国的时候，在这儿发生过一次战争。当时很有意思啊，那个过程。当时秦始皇觉得说我要灭掉楚国，叫来两个将军，一个是老将叫王翦，60多岁了，一个是小将叫李信，小年轻的。然后秦始皇就说，他说我要灭掉楚国，你们各自报一下价，你们需要多少兵。老将王翦呢算算，我得60万人。李信呢就小年轻嘛，年轻气盛，说我要20万人搞定。后来秦始皇一听，那肯定挑便宜的嘛，对吧，然后就派了李信带着20万人一路在楚国打下10几座城市。结果没想到他的后路，这个淮阳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后路，结果突然发生了叛乱，把他的后路给截断了。然后这个时候李信没办法，只能撤军往回走。走着走着，结果发现楚军的追兵过来。楚军追兵谁带着呢？项燕。这个就厉害了，他你想，这是他们老项家名将出身，于是一次把这个李信的军队给打崩了，全军覆没。最后秦始皇没办法，又找到王翦。王翦说，你只要问我，我就60万人。最后秦始皇给了他60万，他把楚国给灭掉，就这么一个过程。那他们既然在进攻淮阳，我们就知道他们俩哥俩一定在李信的军中，而且还是在非常顺利的时候，所以他们还有时间写信。等到他们在写完信的不久，就面临着灭顶之灾，楚军就开始往回打了。所以说他到底这两兄弟有没有逃回去呢？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记载，但是我们可以猜，因为这两封信是在他大哥钟的棺材里发现，被他大哥当成宝贝，所以说这两兄弟呢极大的概率是没有战死沙场。他大哥呢思念自己的兄弟，于是把他兄弟最后的音信当成信物，当成纪念，放在自己棺材里，希望九泉之下三兄弟还能再次相见。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历史的这个大与小啊，

0: 是我们简单的想一想，细节小细节不重要，我们需要了解大的，不是这样。当我们了解到这些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我们就能知道历史上这些大事背后的温度，我们就能知道这些历史大事背后的故事。读历史最主要的不是简单的去背诵一些条文，背诵一些意义，或者背诵一些数据。读历史最重要的是要把历史和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结合到一块儿，我们能理解古人，也让古人理解我，这是最关键的。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马伯庸还分享了一次他看展览的经历，在展览上他注意到两块砖头，一块呢上面刻着苍天乃死，这另一块上面刻着天下太平，看起来他们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他们对应的正是从东汉乱世到三国归晋的完整历史。
1: 我去成都出差，去武侯祠呢有一个展览叫大三国志展，这个大三国志展出了很所有和三国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文物，里面呢我就看到一块砖头，这块砖头呢出土于这个亳州，也就是曹操老家曹氏宗族墓里出土。这块砖头上面写的什么呢？上面写的是王父，王父是一个人名，是谁也不知道，就是你逼着我干这么重的活，天天你就欺负我，别人都不知道，我也没法跟别人讲，就说明他生活过得非常苦，被天天被人欺负。苍天乃死当亳，苍天死掉的那一天我要开始奋起反抗。大家对这句话应该比较熟悉吧，汉末黄巾起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黄巾起义是哪一年大家知道吗？184年，对吧？这个砖头出土呢是公元170年，建宁三年，也就是说这块砖在黄巾起义前14年就已经存在，说明这个小砖匠在黄巾起义前14年就已经憋着一股火，憋着一股要反抗的精神。咱们再看另外一块，也是那次展览，这块展览我一共看了两块砖，上面写的字呢叫大岁，这个大岁其实是太岁，太岁庚子，这个是天干地支的纪年法，我们就能算出来这一年是什么，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这一年发生过一件大事，就是晋灭吴之战，也就是说魏蜀吴三国成为历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背过刘禹锡的那首诗啊，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钧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说的就是这个事儿。这一年三国已经结束了，没有魏蜀吴了，只剩下一个晋国，所以说这一年很关键。看起来这块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一块记录历史的砖头，但是我们可以往细节上想一想，比如江城这个地名是东汉的地名，孙权占领了建康，也就是现在南京之后，这个地名就取消了，所以说如果这个砖匠还自称自己是江城，说明他至少已经60岁。那我们再想一想，这是公元280年烧的砖，我们减60年，什么时间呢？公元220年。公元220年发生了哪些大事呢？第一件大事，吕子明白衣渡江，关羽大意失荆州，然后关羽就死了。关羽死了以后没过几个月，曹操也去世了，然后就是刘备伐吴，刘备要去讨伐东吴，最后是萧亭大战，火烧连营700里，最后刘备死在了白帝城，然后曹丕称帝。真正意义上的三国时期从这一年才开始，在这之前都没有，都不算是三国，只能算是汉末。那么刚才我给大家讲的都是三国的故事，大家也很熟，我也很喜欢，但是如果说你们想一想，你们闭上眼睛想一想，如果你们是这个砖匠，你想想你的生活是什么样。你是公元220年出生，你出生这一年魏蜀吴三国已经进行了一场大战，然后在我的童年我没有时间干别的，每天都在打仗，我的少年时代每天都在打仗，我的青年时代，我的中年

0: 乃至于到了我的老年，我活了60年，无时无刻不在打仗。忽然有一天他发现，哎，晋国把吴国灭掉了，以后没有魏蜀国，也不用打仗了，晋国统一天下了，你想想他有多开心。所以他呢，这个老砖匠由衷的发自内心的做了这么一块砖，上面写了4个字，天下太平。你能知道当时的老百姓他们渴望和平厌恶战乱的心情是什么样。所以当时我看完那个展览之后，我把这两块砖头呢指给这个策展人，我跟他讲，我说这两块砖头啊，你摆错了，应该一块放在进口，一块放在出口。这两块砖头代表着乱世为何而来，乱世因何而终，不是因为刘备曹操他们厉害，而是因为一个小砖匠快活不下去了，这个乱世才缓缓开启。那乱世什么时候终结呢？当这样的老砖匠已经厌恶战乱，活也不想再打仗了，那么就会形成一股合力，推动着整个时代向着统一天下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8: 好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7: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被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称赞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十岁的韩沃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公元851年，李商隐即将前往四川任职，在饯行晚宴中，面对离别的一家人，在烛光中泪眼朦胧。这时，一个活泼的小孩看着今日宴会的主角，他的姨夫李商隐，即兴咏出一首诗。小小少年居然有如

但诗里却句句不离韩沃。十岁才诗走马城，冷灰残烛动离情。在凄凄满别情的送别宴席上，五年前发生的一切还历历在目。韩沃十岁即可走马成诗。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在你赴任的路上，有万里长的丹山路，那里会有桐花盛开，花丛中传来的雏凤的鸣叫声会比那老凤的声音更加清脆动听。李商隐这是在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韩沃的成就早晚有一天会超过我们。剑战锋强各苦心，别时冰雪到时春。话到此处，不由得又想起当年我在靠近剑门栈道的巴蜀之地，你在有锋强的江南，天各一方。当时我们分别正值冰天雪地之际，没想到现在回来已是五年后春暖花开的季节。未平和逊修连句，受尽东阳幸沈人。在最后，李商隐忍不住又表达了对韩沃的喜爱。他说，我和韩沃就像南朝梁的沈约和和逊。位高权重的沈约看中了还是毛头小子的和逊的才华，不管身份与年龄的差异，与和逊交好。李商隐是相信韩沃早晚有一天能成大事。李商隐没有看错人，长大之后的韩沃没有丢失才气和灵气，成为了晚唐的一代诗宗。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3: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4: 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
5: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6: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7: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8: 没有不会的那吧。
9: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3: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上钩。
1: 我马上就填。
2: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6: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7: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8: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7: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9: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1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7: 解救洞庭赊月色，
1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7: 春酒相携旧竹丛，
1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7: 霜叶红于二月花，
1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7: 白银盘里一青螺，
1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7: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0: 在生化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7: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潇湘神·班竹枝》，唐·刘禹锡。班竹枝，班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遥色怨，潇湘深夜月明时。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杆青竹寄相怀。
10: 刘禹锡贬居朗州，经常德，所作潇湘神，依托湘妃弃竹的上古传说，让班竹成为潇湘相思的文化符号。依托独特水土，湘竹成为湖湘极具代表性的诗意风物。湖南盛产竹子，三湘全域竹林资源丰厚，洞庭沿岸、沅湘两岸翠竹连绵，桃江拥有大片南竹林海，遂宁、湘西等山区竹海密布，共同构成湖南独特的竹林山水风貌。唐代大批贬谪文人流落湖湘，常借湘竹抒怀。柳宗元寓居永州，小集清香燃楚竹，借竹书写谪居日常与安然心境。李商隐途经长沙，香泪浅深滋竹色，将班竹典故与潇湘愁绪相融。刘长卿游历湘中，眼见成片班竹，写下班竹自成林，寄托羁旅情思。一代代诗人驻足潇湘，将身世感慨、家国心绪寄于青竹，赋予湘竹浓郁的唐诗人文底蕴。竹深入湖南百姓日常，笋是湘

是经典食材。春雷一动，惊蛰一过，春笋便争先恐后破土而出。剥开褐色的笋壳，里面的笋肉洁白如玉，轻轻一掐就能渗出汁水来。配上自家坛子里的酸菜，切碎清炒，一口下去就是醉人的山野真味。待到霜染山林，冬日降临，深藏泥土之下的冬笋遇上烟熏腊肉，更是湖南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乡愁。冬笋去皮切片焯水，搭配油亮泛红的农家腊肉，旺火爆炒，热油激出辣香，冬笋吸饱肉香，翻炒之间滋滋作响，香气裹挟着烟火气溢满灶台，咸香入味，肥而不腻，是家家户户餐桌上少不了的冬日灵魂美味。还有清炒笋片，清爽解腻，竹笋炖肉汤，鲜醇绵长。腌晒而成的笋干，更是把山野鲜香封存四季。焖煮、炖烧，皆风味独具。从古人燃楚竹吹饭度日，到如今四时笋鲜摆满餐桌，竹与笋早已融入湖南人一日三餐，成为割舍不下的舌尖底色。古代湖湘百姓就地取材，以竹编织筐篮、席扇等日用器物。现如今，湖南依托丰富竹林资源发展现代竹产业。依托得天独厚的竹林资源，桃江打造全竹装配式建筑，以竹代木，以竹代钢，绿色环保又古朴雅致。竹屑、竹边角料经过深加工，变身养殖饲料、生物质原料，实现变废为宝。竹材经加工成环保板材、家居建材、文创摆件，产业链条不断延伸。竹制餐具、竹制工艺品、潮流竹滑板等产品走出湖南，远销全国乃至海外。竹林种植、竹文旅康养、竹海乡村旅游同步兴起，山水竹林变身网红打卡地，带动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一根青竹从山野草木蜕变为绿色经济支柱，稳稳撑起百亿产业版图，让湖湘竹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千年香竹成传说，在唐诗融烟火兴产业，一杆香竹串联起湖湘上古传说、唐代文脉、民间饮食与现代经济，伴着潇湘流水岁岁长青，沉淀独有的湖湘竹文化。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解压。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7: 好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6: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宋金时期，北方文雄元好问写过一首诗，叫《鸡山》。幽灵转阴崖，鸟道人迹绝，许君栖隐处，唯有太谷雪。人间黄屋贵，物外知自节。上宴一瓢轩，众妇凝所谢。这首诗讲的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隐士许由。尧要把王位禅让给许由，许由不感兴趣，跑到鸡山隐居。许由用手捧水喝，别人给他瓢，他喝过水，把瓢挂在树上，风一吹，瓢发出了声音，他嫌吵，把瓢扔了。诗里的一瓢轩说的就是这件事。尧不死心，又去鸡山找许由，让他先做九州长。许由觉得这是奇耻大辱，说我连王位都不要，怎么能再做九州长呢？于是他跑到西边清洗被尧脏了的耳朵，遇到了同样

0: 个份上也是一种极致了。说到隐士，大家想到的多是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不过宋朝的隐士却经常出入官场。最著名的隐士是陈抟，他一直活到119岁。传说他很会相面，他曾给小时候的赵匡胤相面，说他以后会当皇帝。陈抟不止修道，还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后来赵匡胤果真当上了皇帝，他高兴得哈哈大笑，从一头驴子上栽了下来，说这回天下终于定了。宋朝的皇帝一直对陈抟非常尊敬，每次召见他都乐呵呵地去，回来就睡觉。也正因为他，宋朝历代皇帝给隐士的待遇都比较好。陈抟之后出现了一个名叫邵雍的隐士，集哲学与易学于一身，擅长算卦，是算命先生的始祖，在洛阳教学著书。在那后来，宋朝的隐士几乎就没有什么比较有名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宋太祖曾发誓不杀文人，当时文官犯了错，不会像清朝那样形成文字狱，株连九族，顶多被贬。宋朝重文轻武，官员制度庞大，每月给的俸禄也比较高，所以宋朝文人做官的多了，隐士相应就变少了。像陈抟经常来往于帝王家，邵雍住着达官贵人给他买的房子，著书讲学，这样的隐士是许由朝父不可想象的。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1: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1990年，一个叫做林万芳的女歌手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时间仍然继续在走。林万芳是谁呢？就是后来的万芳。1988年在大学时期在民歌餐厅打工的她，后来参加了木船民歌比赛，获得了优胜奖，开始正式的进入歌坛。这就是她进入歌坛的开山之作。专辑当中有10首歌，分别代表了爱情的10个变化，也许是温柔甜蜜的告白，也许是不堪回首的心酸。而现在来看，当年专辑的幕后班底也非常的强大，仅仅填词人就有李宗盛和姚谦这样的填词好手。主打歌《时间仍然继续再走》便是出自姚谦之手。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气味。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那些藏在歌词里的气味。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3: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4: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3: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5: 陌生电话，

0: 别搭理，
1: 高额返利
0: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0: 别贪心，
1: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写这首歌的人呢，他们是华语乐坛的一对非常著名的创作兄弟连，李思松和李伟松。当年他们因为为张学友写了那首非常卖座的歌，受邀到香港去参加一个音乐人的演唱会，华纳的总经理带着一个女生跟他见面，说希望他们俩能够帮他制作一张普通话的专辑。后来还找了一台电钢琴让这个女生来试音，这个女生非常的紧张又好奇，手一直在抖，但是呢样子却笑得非常的甜，这就给了两兄弟很好的灵感。他说就像是一场爱情的邂逅，又幸福又紧张。于是呢，李老师把这种印象写到了歌里，有了后来的那首《胆小鬼》。你应该猜到了，那个又紧张又在甜美的微笑的女生就是梁咏琪。其实后来梁咏琪很多的成名作也都是由这两兄弟来操刀，比如接下来这首《新鲜》，李老师自己也翻唱过这首歌，不过最经典的仍然是属于梁咏琪的那个版本，一直留着那个清凉惬意的夏天的味道。

接下来这首歌里的气味，它非常的浓重，常常出现在你的冰箱里，那就是芹菜。芹菜就是98年的时候林志颖那张《黎明破晓前》的专辑当中的主打歌。那个时候的林志颖呢，拼命的想要摆脱学生气质，一半成熟一半可爱，唱着情歌，但是如今呢却开始炫耀自己的不老容颜。歌词填词人呢是谁呢？是吴玉康，俏皮当中有一点洒脱的气质。其实吴玉康老师早年是一个童星，曾经出演过70年代的一部电影叫做《艳阳三月天》，他在里面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胖子的形象，很天真很浪漫，当年也拿奖无数。长大之后他开始转型做音乐制作人，给张雨生还有蔡依林蔡琴等等等等都写过很多耳熟能详的歌，这首《芹菜》便是出自他的笔下，非常的有生活体验。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藏在歌词里的歌词气味。香港乐坛一直有二零一黄的说法，有一种说法呢，一黄指的是黄沾，二零指的是林敏聪还有林振强。林敏聪呢，他曾经说他自己从来不写日记，每一首歌其实都是他的感情经历以及生活的反应。1986年，有一个电台 DJ， 他用真实的故事为女歌手写下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林敏聪笔下的浓浓的清香。什么样的清香可以浓浓的呢？这首歌叫做《花店》，歌词里说，在这酒店内，花店边的酒廊仍留着这浓浓盛开的清香。

有人说比化妆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吃早餐，早餐是一天的开始，吃饱了才能工作。这句话呢就出自钱钟书，赵永华当年有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早餐，他说为心爱的人做一份早餐，让他在咖啡香中醒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这是当年很多人能够幻想到的关于爱情最美好的香气。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留在歌词里的气味。接下来这首歌里的味道，它非常的香甜。在台湾，其实当年呢，有很多的星探走在路上，随便抓到一个女生，然后她就红遍了整个歌坛。这样的事情看似不可思议，但是萧亚轩当年就是这样被发掘出来的。随后他顺利的签约进到了维京唱片，只发了一张专辑就大卖了九个月，成为华语唱片市场那一年的年度销售冠军。后来的萧亚轩发行了很多很多的专辑，可是在很多人的心中最怀念的还是几近素颜在维京唱片时期的他，因为那个他就像这首歌一样甜美又生动。 Cappuccino

0: 最后的这首歌，让我们回到少年时，那是如此美好的时段，就像锦绣一样，美好的不能够重复的时段。这是来自于赵雷《少年锦时》，我是钟静，明天见。
1: 又回到春末的五月，凌晨的集市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它照暖了西河，柳絮乘着大风吹，树影下的人想睡，沉默的

人从此开始快乐起来，脱掉寒冬的傀儡，我忧郁的白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钟声敲响了日落，柏油路越过山坡，一直通向北方的是我们想象长大后也未曾经过。爬满青藤的房子，屋檐下的邻居在黄昏中飞驰，秋天的时候柿子树一熟，够我们吃很久。收音机靠坐在床头，贪玩的少年抱着漫画书不放手，陪我入睡的是月亮的忧愁和装满幻梦的枕头，沾满口水的枕头。我忧郁的白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爱很简单。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要说吃的，从古至今最为诗人们垂涎的恐怕是螃蟹。在中国，第一个吃蟹黄出名的人是陈王刘承勋。刘承勋是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的小儿子，极爱吃蟹，一见到螃蟹他就捡圆壳胖蟹掰开吃蟹黄。有人问他，大家不都吃蟹螯吗？刘承勋吃得满嘴流油，答道，十万个蟹螯也顶不上一个蟹黄。刘承勋因此得了个外号叫黄大。说到吃，绝对少不了苏东坡。苏东坡写过一篇《老饕赋》，描述自己最爱吃的几种美食：长巷上之一鸾，嚼霜前之两螯，烂鹰珠之煎蜜，瓮杏烙之蒸糕，隔半熟以含酒，蟹微生而待糟。巷上之一鸾指的是猪脖子后面那一小块最嫩的肉，霜前之两螯指的是秋后螃蟹成熟时的那两只蟹螯，鹰珠之煎蜜指的是蜜饯樱桃，杏烙之蒸糕指的是蒸羊羔，隔半熟以含酒是醉隔离，蟹微生而待糟自然是指醉蟹。这段赋里提到六道菜，其中两道都跟螃蟹有关。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

是吃螃蟹的绝顶时刻，试蟹成瘾。每年不到螃蟹上市，就开始巴巴的存钱。家人笑他以蟹为命，他干脆把买螃蟹的钱叫买命钱。自螃蟹上市之日到断市之中，

0: 必须一条腿一条腿掰着吃。因为担心季节一过就吃不到螃蟹了，他还要用绍兴花雕酒来腌制醉蟹。酿酒的瓮叫蟹屁，酒糟叫蟹糟，腌蟹的酒也不浪费，称为蟹酿，一直喝到来年螃蟹上市。他有个丫鬟擅长做醉蟹，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他就给人取了个名字叫蟹奴。总之全家都是蟹的周边。蟹之鲜而肥，甘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以造色香味三者之至极，更无一物可以上。在食客们眼里，螃蟹就是登峰造极的美味。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4: 精气神
5: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4: 幽默感
5: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4: 才华
5: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4: 胃口
5: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4: 气质
5: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6: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7: 来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北京时间的17:05喽，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在周四的晚上陪伴各位，我是小天天。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文静。下班路上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还有我们的视频号跟我们打打卡了，欢迎大家，周四快乐，朋友们，
7: 幸福的一天，美好的一天，周四喽。今天整体的这个温度
4: 非常舒服，
7: 非常的热。你是没出门吧？居然说非常舒服，我今天我就热懵了，你知道吗？我出门
4: 今天是属于在办公室还挺舒服的。
7: 天哪，
4: 都开空调了。
7: 就是今天的这个温度，我觉得至少就是体感温度，怎么也得有35度。我觉得
4: 那肯定有了，
7: 因为我们太熟悉了前段时间的这个适应了那个凉爽的天气。尽管呢有些多雨，但是呢，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宜人的。
4: 是，
7: 但是今天来说，咱们就是说。有些许粗暴了，咱们这个温度。
4: 哎呀，这样的温度啊，都让我特别想晚上抱着冬瓜睡觉了。
7: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
4: 嗯，
7: 这个夏天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开始。
4: 哦，
7: 从体感温度上来说，
4: 嗯，
7: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会惊奇的发现，
4: 嗯，
7: 和以往相比，现在今天已经是7月2号了。
4: 哎，
7: 以往相比，马上就小暑了吧？
4: 是啊，
7: 对，
4: 下个星期就小暑了。
7: 和以往相比，今年的夏天好像是
4: 来的有
7: 些许凉快。
4: 甚至是说还没有达到往常的那种热度。
7: 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就是华北东北多个地区啊，它这个降水也比以前要多1到2倍，所以气温总体来说都比较偏凉快。咱们这个南方呢也在下雨，
4: 是，
7: 所以说由于呢雨水的丰沛造成了这个体感温度的舒适。
4: 是，
7: 但是亲爱的朋友们，在即将到来的小暑之后，我们真正的高温天气就要到来了，
4: 马上就要到来了。朋友们做好准备了没有呢？
7: 就四个字形容吧，
4: 啊，
7: 酷暑难耐。
4: 哎呦喂，来得再晚点吧。
7: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伙儿汇报一下哈，这尽管呢就是说高温已经在路上了，但是呢雨水也在路上。比如说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安徽、江苏、河南、湖北、湖南、江西、重庆、贵州、四川、云南、海南、东南沿海等地区都会出现大到暴雨，
4: 而且局地会有大暴雨。我们来看一下湖南好不好。湖南台的这个气象预计呢，7月2号，也就是今天到4号的白天，湘北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其中呢今天呢很多地方都是局地暴雨。而4号呢，因为受南海热带系统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湘西南、湘南局地会有大雨，也就是未来一周长沙可能都会是降雨频繁了。
7: 也就是说呀，就是说湘西北咱们这个长沙也受点影响哈。那个今天咱们这个暴雨就结束了。
4: 是的。
7: 但是呢你看这马上温度就反弹了，
4: 上升了，
7: 就这么上来了。
4: 嗯，
7: 但是这样一个天气，刚刚静静

0: 说了一嘴，叫抱着冬瓜睡。
1: 啊，我随口一说的，
0: 绝非空穴来风，
1: 真是啊，
0: 他必须是有道理的，他是一个天然的什么呀？
1: 啊，
0: 水枕。
1: 哎呦喂，
0: 你知道吗？
1: 就是有点硬。
0: 要说呀，这个大家听说过水床吗？
1: 水床，
0: 哎，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睡水床，因为它凉快呀。
1: 哎，
0: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抱着冬瓜睡，那是咱们老祖先传下来的解暑秘方、妙招，抱着冬瓜睡。
1: 所以这抱冬瓜睡觉还是。还是挺多人真的有再去做这件事儿吗？
0: 你知道有词儿说得好 叫夏夜抱瓜眠
1: 啊，也就是
0: 很有诗意。
1: 他说
0: 抱的不是西瓜、南瓜、北瓜，抱的是冬瓜。
1: 哎，所以但是因为它冬瓜呢，它外面不是有一层那个小毛毛吗？
0: 哎，小绒肉，
1: 小绒肉，
0: 哎，那个你得洗干净
1: 啊。对，你真
0: 的
1: 要抱它睡的话，
0: 它容易刺挠啊。哎，刺挠这个词儿，这个南方用吗？
1: 基本不用。
0: 其实，在我们北方语境里面，刺挠这个词儿经常用。刺挠什么意思呢？就是像针尖扎的一样，又想挠一挠的那个感觉啊，那叫刺挠。
1: 很多很多的针扎。嗯。
0: 但是你知道吗？要有两个细节要留心，亲爱的朋友们。首先就是刚刚静静说的，要把表皮的白毛洗净。
1: 是。
0: 您不洗可不可以呢？可以，那就刺挠啊。
1: 那就是一晚上的刺挠啊。
0: 哎，同时啊，别用肚子紧贴冬瓜。
1: 哦，
0: 因为什么呀？冰肚肚，它冰肚肚
1: 容易引起这个肚肚寒。哎，
0: 尤其是女孩子，慎用。
1: 嗯，
0: 啊，
1: 还是要把小肚子盖上，
0: 它更加的造成冰肚肚。
1: 是的，
0: 所以这两点您流行好了之后呢，就可以
1: 抱着冬瓜睡觉，
0: 买个大个冬瓜。就那种大那种长的大冬瓜啊，对，这比较合适是吧？所以说呢，这个特别好哈。静静出了一个馊主意，不是，这个主意特别好。
1: 今天下了班，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
0: 好吧，北京时间17:10啊，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脑洞时间互动话题。今天聊点什么？静静出题吧。
1: 今天我来聊这个吧，因为最近呢，静静是有点复肥了啊，不得不说。
0: 我听说过复合肥，没有听说复肥。
1: 是复肥了
0: 啊，
1: 没有办法。
0: 哎，我给你纠正一下，那个叫复胖。那个化肥不行说那个啊。
1: 总之就是最近就是胖了，
0: 是
1: 啊，而且胖的这个基数还挺大的。
0: 哎，
1: 确实有点打脸。之前是说我要瘦20斤，
0: 我觉得还好啊，在镜头前你来来把话筒挡。哎呦，这小脸儿
1: 是吗？
0: 没开美颜谁信呢？
1: 没开，真没开，
0: 没开，真没开啊。
1: 嗯，
0: 对，
1: 原本就长这样。
0: 是，
1: 嗯，
0: 你看静静
1: 瓜子脸，
0: 还带了一个小发卡。
1: 嗯，
0: 哎，小发卡上面有一只小猫咪，
1: 是不是很可爱呢？
0: 哎，静静把它送给了我。嗯，我戴在了我的帽子上。
1: 你休想拿走。
0: 哎，多么的美丽啊。好吧，静静，你的意思是说，
1: 咱们就来说
0: 你复合肥了
1: 啊？对，如何保证自己不复合肥？
0: 那个
1: 不复合肥，
0: 那个黑化肥那绕口令得练一下啊！
1: 哎，如何保证自己不复胖？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0: 哦，我觉得今天很有现实性，
1: 真的是针对于这个文静最近的烦恼。
0: 也是乐天的烦恼。
1: 你还行吧？
0: 也是不老少人的烦恼。
1: 行吧，大家在微信后台8935的音乐之声和我们的视频号一起来说一说吧。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下班喽，北京时间的17:16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Hello， 我是文静，朋友们周四快乐，我是这个正在减肥的文静，所以今天我们要聊个话题儿。
3: 你刚刚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
4: 我是正在复肥的文静
3: 啊
4: ，来吧，分享分享大家这个如何让自己不复胖的经验吧。
3: 不复胖这件事儿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
4: 你知道吗？
3: 哦，
4: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疑惑。
3: 疑惑。
4: 我在复胖的这个经历当中
3: 啊，你胖的是多少吨呢？0.
4: 小一点说吧
3: 啊，
4: 嗯，也就是个5吨
3: 啊，5斤还是5公斤啊？
4: 5公斤，真是
3: 静静，不兴说这话啊。
4: 好多人都跑到视频号上来看了，
3: 但是看起来其实没有感觉，其实我也胖了啊。
4: 嗯，
3: 但是没办法，
4: 我这肉都长在就是现在我们视频当中看不到的地方。
3: 人家都说夏天呢，这个食欲不振容易是吧？
4: 咱们俩
3: 完全没有，
4: 我们俩是完全相反
3: 啊。
4: 嗯，所以这个一到夏天，尤其是我们俩下了节目之后，
3: 对，
4: 哇，那食欲真是暴增。
3: 我真的非常讨厌下节目再看他一眼，我们俩只要再看一眼。就
4: 记我们俩
3: 记上心头，
4: 眼神一对视
3: 啊！
4: 今晚吃猪蹄儿，
3: 哎，
4: 你知道吗？昨天晚上
3: 今晚吃油边啊！
4: 我昨天晚上还下单了个什么
3: 什么
4: 榴莲，
3: 榴莲！
4: 哎呦，千万不要跟我教练说，我跟你讲这事儿，我都瞒着他。
3: 哎呀，你瞒着他属于这个成语故事叫掩耳盗铃啊！
4: 好吧，
3: 菠萝说什么了？你看，
4: 菠萝他说，感觉吃的越简单，反而越不容易饿和馋。
3: 哦，
4: 吃的越杂越乱，越容易。

0: 易饿啊，就好像是一直吃不饱一样，反正饮食正常就不会复胖，你们信我就一个字儿。
1: 嗯，确实，你看那个减脂餐基本上都比较单调的，是吧？要不就是牛肉，
0: 三样嘛，
1: 猪肉还少一些啊，虾肉，还有这个鸡胸肉，是吧？
0: 鸡胸肉是最难吃的。
1: 蔬菜就是什么呀？要么就是
0: 菠菜，
1: 哎，这西兰花、
0: 水煮菜
1: 啊，这个和这什么菜啊，反正就是还有那扁豆，是吧？
0: 还有那空心菜。
1: 这个主食要么就是地瓜、红薯、玉米、
0: 藜麦，
1: 哎，对这个。那叫什么糙米
0: 啊？糙米饭嘛，
1: 是吧？就这些，
0: 糙米饭是真的不好吃的。
1: 所以你看，确实还有一定的道理。
0: 嗯，
1: 巧克力说了，巧克力这个名儿，你起的就不是
0: 很
1: 到位，
0: 很容易腹肥啊。
1: 你这个名字起的就有一些许的犯规啊。他是最近啊，跟这个两周刷脂的这个食谱跟着来了啊。虽然说没有完全的控制。那你还说什么？他说想吃点小零食，还是会吃一点，但是每天中午晚上。哟，中午晚上都吃轻食啊？
0: 哟，
1: 烤蔬菜、巴沙鱼，这样也很香。
0: 嗯，
1: 现在食欲巨稳定，不会突然一下子吃一堆了，而且也不贪食了。
0: 哦，也就是说，他还是会给自己买一点点小零食奖励一下自己，但是买的不多。
1: 嗯，
0: 就有点像那个某时很忙当中的那种小零食嘛，小袋嘛。
1: 那个地方可不兴去啊。对，
0: 那我一般去就是一大袋子买回来。
1: 因为他们家还有一个叫零食很大。植物主说什么？
0: 他说这个方法底层逻辑很清晰，稳住血糖，食欲就稳住了。早上不吃碳水，确实能避免血糖大起大落。想把就是把想吃的放到晚上，啊？你确定吗？
1: 这对吗？这个
0: 就不带这样吃的。我觉得早上一定要吃碳水。
1: 他说吃饭顺序对，七点前吃完，幸福感高，还容易坚持，不是饿瘦的，是稳着瘦。学到了。
0: 嗯，我赞同他说的稳的瘦。就
1: 是
0: 长期打持久战，
1: 这个想吃的放到晚上可还行。
0: 嗯，
1: 你可以把想吃的放到网上。小红小绿说了，减肥成功之后啊，我把家里的零食全部清空了。
0: 嗯，
1: 而且呢没有再买了、
0: 哎、
1: 想吃的时候呢就专门出门买。哦，这个门槛儿拦住了一大部分的冲动。
0: 嗯，
1: 如果你家里没有薯片，你就不会在半夜想吃的时候真的出门买，但是你可以叫外卖呀、啊、
0: 对呀、啊，分分钟，十分钟就到了呀。
1: 对呀，十分钟是你们家楼下小卖部吧？
0: 真是
1: 啊、
0: 牛油果、他说我发现用大碗吃饭不知不觉就会盛很多，换小碗之后视觉上量变小了，但是心里的满足感是一样的，这个改变让我保持了两年多的好身材。
1: 这个方法好，
0: 这个不错。
1: 嗯，
0: 让我想到了我每天那个早餐的那个盘盘啊。
1: 哎，
0: 我是越买越大。
1: 是
0: 啊、
1: 现在都是用盆了。
0: 我之前在某家宜家那边买了一个那个特别好看的很北欧风的那种大碗、
1: 哦、
0: 一个大盘子、
1: 啊、
0: 我就觉得摆盘特好看，
1: 结果越摆越多，
0: 结果越摆越多，
1: 摆了5斤啊，
0: 摆到根本吃不下、啊、
1: 我决定了，
0: 拍照很好看，
1: 我明天主食用9盅吃，因为它小。
0: 我准备主食用勺子吃，
1: 然后筷子都换了，不要用筷子
0: 啊，
1: 用
0: 牙
1: 签。
0: 可真是啊，
1: 普卫说了，说什么他说呢
0: 我比较喜欢囤东西，以前胖大部分是因为想快速消耗，又这个消耗掉囤的东西，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可能打错了
0: 啊。他说但是呢最近我找到了一个小窍门，比如说
1: 他的意思是说，好像是说就是说他想快速消耗掉他囤的那些东西、
0: 哦、囤的东西，
1: 他只是把那个囤字打错了、
0: 哦、
1: 对，
0: 所以他说他买了5斤，到货第二天蒸了3个，分给同事2个，第3天同样，然后呢我也尝到了想吃的，也没有因为迫切想要吃这些东西而消耗掉。
1: 哎，他说他买的这个冰淇淋红薯是个什么东西啊？我特别想吃一下。
0: 我大概知道，就是
1: 那，这看起来味道不错、哎、
0: 应该是那种口感比较好的那种。
1: 那是冰薯吗？为什么要蒸着吃啊？好奇。
0: 因为我只要这个红薯，就是有一种是可以就是放在空气炸锅里面炸到流油的那种是比较好吃的。
1: 那个普卫，你把这个冰淇淋红薯这个看这个照片，
0: 发张图片给我好吗？
1: 我们非常想吃。哎，这个
0: 哎，但是我知道红薯切半之后放，就是你到那个什么某雪冰城里面买个冰淇淋，然后放到里面、
1: 哦、
0: 用勺子挖着吃，特别的有感觉。
1: 要说怎么发胖，你真是，你说第一没人敢称第二。
0: 你再揪一坨榴莲进去，
1: 哎呦喂，
0: 那简直了，美味，绝世美味。
1: 小山河说了，我之前呢不知道睡眠和体重是 维持有关的关系啊。

0: 后来发现呢，只要连续几天睡不够，体重就会长不够，不是因为吃多了，是变这个什么代谢变慢了。现在固定十一点前睡觉，七点就起，睡够了，代谢稳了，体重也就不大幅度的波动了。
1: 哎，他这个时间真的蛮好的，十一点前睡，那么他的这个，
0: 你真的能做到吗？
1: 嗯，而且七点就起，
0: 我表示狐疑。
1: 我认为夏天七点起应该能做得到，因为这个阳光已经晒进来了，
0: 五点就亮了，
1: 真是啊。
0: 但是呢，阳光也些许奢侈。
1: 嗯，但七点你不觉得很舒服吗？如果说天气还不错的话啊。
0: 对对，没错。
1: 苹果他说，其实大家对这个事儿不要太紧张，我一开始复肥啊，一两斤是非常焦虑的，后来发现身体的体重本身就有波动，这跟喝水呀、荷尔蒙啊都有关系。接受体重是动态，反而更不容易暴饮暴食。如果说数字涨起来一点，那也不着急，观察两天再说嘛。
0: 啊，
1: 这个很非常非常的安抚到我的内心
0: 啊。那这个就是挺那个，
1: 我觉得我很有可能啊，就是我太关注体重了，说不定呢，
0: 不是，
1: 我明天一称，
0: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你太不关注体重了，对你的刺激太小了。
1: 你还是懂我。
0: 哎，海马说了，我最深刻的体会呀，如果一直把自己当成减肥的人，
1: 哎，
0: 就永远会回到减这个字的状态。只有把自己当成已经调整好的人，才能够真正留在那个状态。
1: 哇哦，
0: 这个不敢苟同。啊，你看看这，你天天想象自己是一个完美身材的人，
1: 嗯，
0: 那么就意味着你吃的更多。
1: 哦，
0: 因为我已经很完美了，
1: 有
0: 多吃一点也无所谓，
1: 还是得对自己有点要求。
0: 你要每天把自己想象成300吨、300斤，
1: 300吨可还行，
0: 300吨赶上飞机了，三百斤的，
1: 300斤也挺吓人的，
0: 一个小胖墩儿
1: 啊，
0: 你就天天你这样想的话，啊，
1: 你就不胡吃还喝了，
0: 对，你自己就有一些。是吧，
1: 主要是在长沙这个美食城呢，确实是诱惑还蛮大的。
0: 那确实，
1: 下了班在回家路上要经历一波又一波的诱惑。
0: 那是的。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3: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4: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3: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2: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4: 啊，有好戏，我要看。
3: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5: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17点，锁定 FM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4: 师傅，开始啦！
3: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4: 明天还来。
6: 来喽，各位，北京时间17点31分喽，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7: Hello， 各位好，我是文静，继续陪伴到大家了。
6: 天哪，好多人都回复芒果陪诊啊。看来就是大家伙对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
7: 是的，这而且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服务了。
6: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不管就是家里有没有老人的，或者是说这个是不是年轻人，其实都需要陪诊。为什么？首先年轻人工作忙，没有时间去提前做规划。还有就是老年朋友们家里的子女们可能有的在外地，也不能及时的赶回来。可能有些这个小的这个小毛病啊，头疼脑热的啦，去医院可能也不方便，怎么办呢？陪诊就特别的重要了。
7: 是的，
6: 咱们这个呢，大家伙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排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这个检查单看不懂都别慌了。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咱们湖南电台旗下的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了，是专业的陪诊师，全程是陪同问诊，排队呀，抓药啊，甚至说呀，跟您互动啊，解答疑惑呀，解决您的就医迷茫啊，都有。现在微信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面输入芒果陪诊，就会有跳转的咨询链接了，填写信息就可以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7: 回复起来吧，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啊。
6: 好吧，各位，北京时间17点33分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时事热文。今天头条依然来到了世界杯的看点。
7: 昨天大家都看球了没有呢？
6: 这个依然是16分之1决赛啊。这个本届的世界杯呢，属于这个逆袭已经达到11场了，
7: 是
6: 也刷新了保持24年的历史记录。

0: 录，怎么个意思呢？哎，咱们具体来看，就在世界杯的1/16决赛的这个关键时刻，英格兰2-1是逆转这个刚果，比利时是3-2逆转塞内加尔，
1: 是的，
0: 哎呦，你看看这个数据，就是属于这个大逆转。
1: 而且本届世界杯已经累计出现了11场的逆转胜利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单届逆转胜场的场次突破10场的赛事了，直接刷新保持24年的历史记录。
0: 大家伙明白了吧？刷新的就是这个记录了。
1: 哎、是的、
0: 啊，当然了，这个还有朋友们昨天晚上也很激动啊。对。当然了，这个世界杯16强已经确定到10个席位了。
1: 是的，
0: 哎，大家伙儿你看看，越来越期待了。就在北京时间的7月2号，随着这个美国波黑的比赛结束啊，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16强的席位还剩下这个6个。
1: 嗯，
0: 分别进入10个席位的都哪些国家呢？
1: 他们是、
0: 哎、加拿大、
1: 巴西、
0: 巴拉圭
1: 啊、摩洛哥，
0: 还有挪威、
1: 法国、
0: 墨西哥、
1: 英格兰、
0: 比利时、
1: 美国。
0: 哎。至此呢，本届世界杯的3个联合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队全部晋级16强。1/8决赛啊，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
1: 也期待一下这场比赛了。
0: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 WTT 这个热点啊，这是静静非常喜欢的啊。
1: 今天上午也看了啊，这个美国大满贯女双1/4的决赛，王曼玉款曼3-1战胜对手，晋级了女双半决赛。而他们半决赛
0: 没压力啊，
1: 没压力，但他们下一场可能会有压力。
0: 怎么回事呢？
1: 他们有可能会对。对阵咱们自己人、
0: 哦、
1: 王艺迪和陈毅也是强强联手，当然我们要看王艺迪和陈毅他们的下一轮的比赛成绩了。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当然王楚钦和孙颖莎他们俩的混双
0: 也是
1: 非常非常好看的一轮。他们这次是3-2逆转战胜了这个对手、而且是晋级混双4强，
0: 太强了，太强了，
1: 让二追三，这场比赛大家值得回看，
0: 太好看了啊、真好。说到这个竞技体育的魅力啊，
1: 哎，
0: 真是，就是虽然说咱们都是外行，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完之后我们心潮澎湃？
1: 是，
0: 就是因为这就是它的魅力，
1: 可不吗、
0: 啊？这个接下来还有很多赛点和看点，大家伙儿敬请期待吧。来吧，再把眼光放回到这个最近，这个大家伙儿都在使用 AI， 运用 AI，
1: 而且越来越依赖他们了，
0: 它越来越融合进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没错啊，
0: 哎，最近有个消息，
1: 哎
0: ，AI 版的支付宝开放公测了。
1: 哟，支付宝都开始用 AI 了。
0: 哎，它那个名字叫做阿宝 AI 助手，
1: 哟，听起来还挺可爱的。
0: 目前呢，在这个 iOS 平台还有这个安卓平台啊，都已经这个上线了。你搜这个什么都可以搜得到。当然了，这个具体怎么使用呢？大家伙可以下下来研究研究。
1: 哎，反正在公测当中啊。
0: 另外，热爱游戏的朋友们，这条消息乐天今天早上一睁眼就看见了。
1: 我也看着了。
0: 哎呦，它是好是不好呢？
1: 啊，
0: 这个就是。我怎么说呢，见仁见智，是吧、你看就是这个索尼啊，他这 PS5、大家知道这游戏机啊，
1: 知道
0: 游戏机
1: 很多人家里都有，
0: 但是他以前这游戏机他主机啊他是要插光盘的，
1: 对对对、
0: 现在呢他告诉大家，从2028年1月之前还可以以光盘形式销售游戏，到了2028年1月之后，不会再有光盘了，只有数字版了。
1: 哎呦，
0: 其实
1: 取消光盘了，
0: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是呢，它可能就是少了一些这种仪式感。
1: 对对对，因为以前就是我们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0: 那光盘、
1: 对对，
0: 碟儿都放在一起啊，就像我们小时候那时候特别流行 VCD 和 DVD。
1: 对对对，我们要收藏那些东西，
0: 专门有一个那种带拉链的袋子啊，放这些碟片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我想也是科技的进步，
1: 对，
0: 是吧、当然了，就是大家伙可能要适应一下，有仪式感的小伙伴可能有点小失落啊。
1: 是，但是你们可以用数字的话呢，也很方便了吧？
0: 没错，要说起来，这个马上就要到暑假了，
1: 是，
0: 孩子们这个星期结束之后呢，可能陆陆续续的开始放假了。当然了，这个暑期啊也有非常多的精彩，也有很多机票可以捡漏，
1: 这真好呀！
0: 哎，
1: 分享分享。
0: 就在这个昨天啊，
1: 哎、
0: 这个2026年的这个暑运呢也拉开大幕啊，就暑期这个啊、客运、不少提前规划出行的这个旅客们发现什么呢？哟，今年这个暑假的这个机票啊，
1: 哎，
0: 相当的亲民。
1: 哎呦，不但没涨，而且还很多地方降价了，还
0: 居然有大量的暑期航线。裸票不加那基建燃油什么的
1: 啊，
0: 低于300块钱。
1: 天哪，
0: 那确实是、啊、
1: 赶紧关注起来，
0: 真不错。
1: 而且我们还看到有这个航旅纵横的一个数据显示说，截至6月30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 已经超过了1580万。

0: 张，
1: 哎呦，真是
0: 环比一周前是增长了68%呀！
1: 大家心有点野啊！
0: 你想想这出行热度啊，真是
1: 这个
0: 逐步攀升，
1: 啊、没错、啊，
0: 票价不升反降。
1: 假期还没来，先把票买好了。
0: 对，你看，以北京飞武汉为例啊，含这个基建燃油的这个机票是450块钱，比高铁二等座还便宜了80呢。
1: 因为大多数就是如果说是特价机票的话，
0: 嗯、
1: 基本上都比高铁要便宜。
0: 是的呀。
1: 但是这个舒适度的话，大家见仁见智啊，
0: 嗯、
1: 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其实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大家伙这个时候可以捡漏了，
0: 哎，
1: 而且还有很多国际航班，
0: 是
1: 啊，这个也是便宜了，
0: 嗯，
1: 而且还有很多清凉线路，
0: 哎，
1: 比如说我非常想去的，
0: 啊、
1: 咱们长沙已经开通了直通它的线路，
0: 哪里？
1: 叫做阿勒泰。蓝蓝的天空，
0: 收一收，收一收，耶耶，
1: 非常美，那是风吹草低见牛羊。
0: 哎，我真
1: 希望大草原乳飘香，
0: 你到时候
1: 某某奶粉美名扬。这小时候是不是广告词？
0: 我求求你，今年年假你要是不去这个地方，我都看不上你，真是！你一定要去到那个阿勒泰，
1: 我明天我就请假。
0: 你到那个地方给我唱这个歌啊，你给我拍下来啊！
1: 耶耶。当然了，还有秦皇岛也很舒服啊！秦皇岛、大同啊、
0: 宜春
1: 啊，
0: 对，都不错。
1: 不是宜春啊，
0: 宜春
1: 才凉快啊！宜春是咱们隔壁
0: 泡温泉呢
1: 啊！对对是，泡个温泉也挺好。
0: 泡温泉现在
1: 也
0: 不适合、
1: 啊。当然也有一些，当然也还行，因为你泡的时候不舒服，哎，出来了凉快呀、
0: 啊，
1: 是吧？但是这个当然也有很多这个亲子出行的一个逻辑，你没发现现在这个底层逻辑亲子出行啊，
0: 嗯、
1: 它开始迭代了。
0: 哎，
1: 就是你95后的父母更愿意解放双手。
0: 哎，
1: 啊，你这个我反正就是酒店托管服务，
0: 嗯、
1: 就是全部就交给酒店啊，
0: 是
1: 一条龙服务，大家就
0: 我也放心，
1: 我反正我也舒心，我又要带娃，是吧、
0: 哎？对，
1: 所以说你看看大家的这个旅行观念也在潜移默化的改变当中。
0: 是的，旅行体验也变化了。
1: 哎、没错。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7: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8: 那主持人是谁啊？
7: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8: 哎呀，那到底是？
9: 对呀，到底是？
7: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10: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8: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10: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7: 准备好了吗？
10: 上车喽！
7: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1: 来了朋友们，5:48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周四的晚高峰继续来陪伴到大家了，我是文静。然后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啊，都为大家开通

0: 统当中了。很多人都在回复芒果陪诊，大家回复起来，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行动了。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有时候像迷宫一样，检查单呢又看不懂，别慌，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是全通陪同位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当中输入芒果陪诊，就会跳转到这个资讯链接，填写信息就可以抢先的体验陪诊服务了，马上预约你的贴心的陪诊师吧。很多朋友到了周四啊，就开始在说，哎，这个周五的歌手又要开始了，其实就开始期待起来了。你最期待哪位的表演？
1: 我正研究着呢。
0: 啊，我，你估计又是有长进之类的。我反正窦靖童是我、
1: 哎、我说这首歌这个
0: 嗯，
1: 哎呦，这个歌单我看着，我如果我是陈奕迅我很感兴趣。
0: 你知道吗，这个
1: 偏爱我也不错，
0: 偏爱
1: 还有一首歌小时候我就听了，
0: 什么呀，
1: 颜色儿，
0: 颜色儿啊，颜色哎，有一首歌我也期待、啊、梦田也是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就已经出了的，
1: 那不是我的时代。
0: 又来、啊
1: 对、
0: 哎、呦，
1: 这个说起来已经是第七期了啊。
0: 对，
1: 悬念歌单已掉落，多元的曲风，百变的舞台、
0: 嗯、
1: 每一首都有巧思，每一段都可以重新点亮，
0: 是的，
1: 咱们就是要见证这舞台的一个璀璨，
0: 是
1: 吧、
0: 嗯、
1: 就在明天周五了啊，
0: 明天晚上
1: 这个19:30，对，现场直播啊、
0: 嗯、
1: 这个有幸去现场的朋友们啊，你们可有福了、
0: 嗯、
1: 哎呦，那氛围太好了，
0: 太棒了、
1: 啊、当然了还有个好消息，
0: 看电视也不错啊，
1: 对，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当然你看电视的话，你这个家里音响要调得好一点、
0: 哎、
1: 因为这种歌曲类的节目啊、
0: 嗯、
1: 家里要有一个好音响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
0: 哎、
1: 还要有一个好邻居能够容忍你看、
0: 哎、你可以把邻居邀到你的家里面来一起看，
1: 咱们一定注意啊、
0: 嗯、
1: 文明看节目啊、
0: 嗯、
1: 咱们不要扰民好吗，啊，这个说起来还有一个好消息、
0: 嗯、
1: 啊，咱们这个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啊、
0: 哎、
1: 第二阶段的网络投票正式开启啦。
0: 有什么截止到什么时候呢？
1: 截止到什么时候？截止7月6号的24点。
0: 快
1: 啊快
0: 了，
1: 大家可以就是说参与电视剧的什么呀，男女主男女配、
0: 哎、
1: 还有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六大奖项来投票。
0: 嗯
1: 啊，电视节目主持人啊，广播节目主持人也可以投吗、
0: 嗯、
1: 没有这个奖项啊。对。如果有的话，你们就锁定两个、
0: 嗯、
1: 一男一女，
0: 哎，
1: 简称金童玉女，
0: 是，
1: 他们的名字叫做乐天
0: 文静儿，
1: 加油。好，这个
0: 回归正题，
1: 刚刚做了个梦、
0: 啊、
1: 不好意思啊、嗯、这本届入围的这个阵容啊是非常强大的，
0: 哎，他们有哪些人呢？
1: 有杨紫老师，
0: 哎，有赵丽颖
1: 啊，有这个杨幂老师，
0: 还有于和伟，
1: 哎，有胡歌老师，
0: 等等等等，
1: 这个这几个你一提名字你就知道他演的什么剧。
0: 嗯，
1: 杨紫老师《生命树》啊，赵丽颖老师只记得《知否》因为最爱看她的《知否》啊，
0: 最经典了
1: 啊杨幂老师
0: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也是我之前
1: 五年前的剧。于和伟老师呢，肯定是那个就是《沉默的荣耀》，
0: 嗯
1: 啊，因为拿了那个白玉兰奖嘛，
0: 是
1: 吧？还有这个胡歌老师也是《生命树》啊，
0: 对，
1: 这个榜单按照演员的这个法定姓氏啊笔画来排序。统一的标注真名和或艺名啊、
0: 嗯、
1: 它就有括号后头啊，
0: 是的，
1: 咱们也是为了这个从源头减少这个争议，是吧、
0: 嗯、
1: 当然了，梅婷老师是一个人有3部剧啊、
0: 哎、
1: 入围了最佳女主角，
0: 这太棒了。
1: 你知道梅婷老师确实是实力派，
0: 那肯定
1: 小时候她演过一个剧
0: 啊、嗯、
1: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0: 哟，这个我小时候的时候还看过
1: 啊，她和这个仁义的院长、
0: 嗯、
1: 啊，这个冯远征老师
0: 是
1: 啊，一起合作的，
0: 嗯，
1: 那真是深入
0: 非常的生动啊，
1: 对啊，是，就那个时候就是实力派哈、啊
0: 嗯。
1: 当然了，本届的参评周期啊是缩短到了22个月，
0: 嗯，
1: 主要是为了错开各大影视颁奖的档期，
0: 哎
1: 啊，所以说呢，这个所以大家伙放心投啊、
0: 嗯，
1: 你看看这个这一次呢也非常专业，
0: 是的，
1: 啊、这个有很多专业的评审团啊，
0: 嗯、
1: 有15位专业评审打分呢啊，当然了，还有大家的投票啊，各种各样的分数融合在一起，最终确定结果。
0: 我们也期待一下啊，
1: 来这个自己瞩目谁呀、
0: 啊、
1: 主意谁呀、
0: 啊、要投票的你们也得要这个抓紧时间、嗯、因为7月6号24点就截止了，
1: 没错。另外暑期要到了，还有一个好消息，哎，静静去了是吧，你去了吧，
0: 我准备拉着你一起去。
1: 哦，你想去来着，
0: 我跟乐天天天在分享，里面有很多潮牌，
1: 记错了，
0: 记错了
1: 啊！
0: 我是说我想跟你这周末去。
1: 是有一个另外一个朋友已经去了，
0: 再见啊、
1: 哎！他这个最近啊，就是长沙初代的潮流商业地标是哪儿啊？乐和城。
0: 哎，
1: 很多年轻人，初代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去的一个地儿啊。这个现在呢是全新的改造升级，
0: 嗯，
1: 华中首个策展型零售商业空间叫 TX 长沙年轻力中心。
0: 哎，
1: 是开业季期末了、啊、
0: 已经开业了，朋友们。
1: 对对，没错没错。
0: 嗯，
1: 我看它有那个乐高的一个大门头。
0: 对对对、
1: 啊，
0: 而且里面有超级超级多的一些潮牌。
1: 没错。
0: 所以它也是这个，因为它是长沙首店嘛，
1: 阵容强大，
0: 还蛮强大的。
1: 嗯。
0: 而且他们也说了，聚焦18到35岁的这个年轻人。
1: 哎、还
0: 好，
1: 还好
0: 我们赶上了、
1: 啊，
0: 赶上这个尾巴了、啊，
1: 站在边子上、嗯、啊！对，
0: 赶紧去啊！
1: 哎，这个创新打造什么呢？潮流零售。
0: 哎，
1: 在地文化全时段餐饮、嗯、什么意思？就是24小时不打烊
0: 哟。
1: 哎，
0: 这个
1: 这种模式，它也引入了超过50家的全国啊城市级的首店来引入、
0: 嗯
1: 哎，融合了外来的这个先锋潮流啊，本土的特色文化呀，确实还可以去体验一下了。
0: 你知道吗、啊、我在去年的时候买了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那种银饰的那个小耳钉嘛，
1: 嗯，
0: 然后我竟然发现在
1: 丢了、啊、
0: 是丢了但是、那个、
1: 我就知道
0: 但是
1: 我发现没心没肺
0: 这个我们这个TX 长沙年轻力中心、
1: 哦、是
0: 他竟然有了那家店
1: 哦，
0: 所以我决定
1: 你
0: 这周末要去，一定要去看看，
1: 还买还丢，
0: 我弄丢的那个东西我得再买回来。
1: 对对对，在哪里跌倒了就在哪里坐下。另外说起来啊，这个咱们湖南音乐会啊也上新了、
0: 哎、
1: 据说这个已经审批通过了，有哪个呢、
0: 嗯、
1: 有静静喜欢的啊，有这个张韶涵老师，
0: 哎，
1: 这个
0: 徐怀
1: 钰老
0: 老师
1: 啊，姚晓棠老师、
0: 嗯、
1: 还是这个叫逆光生林超级演唱会，
0: 哎，对，在那个邵阳大祥区的体育中心
1: 7月18号，嗯，
0: 喜欢他们的可以去看一看。
1: 哎呦，也挺快的了。
0: 对呀，当然在长沙这个长沙红节奏的音乐会馆也有一个这个白安老师。
1: 哦，
0: 你听过那个歌吗？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1: 没听过。是你唱跑调了还是我没听过？没反应过来、啊、
0: 但这首歌算是，
1: 但是白安老师的歌我听过很多、
0: 嗯、
1: 我很喜欢，
0: 我也很喜欢，
1: 特别的深入人心，
0: 是、
1: 啊、
0: 而且在红节奏我觉得就是他的那个音乐氛围会还蛮好的，大家也可以喜欢他的歌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
1: 哎，
0: 7月25号啊，
1: 还有一个鸟我听过啊，波儿的、啊、
0: 我以为他养了一只鸟。
1: 我说的他养鸟我怎么能知道呢？啊，对，
0: 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啊，
1: 确实不错啊、嗯、大家伙儿可以去近距离的感受一下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陆游喜欢种花养草，老年隐居之后更是终日与花草作伴。他曾咏梅：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也曾说桃花：说与东风直须惜，莫吹一片落人间。但面对菊花，却总是独自陷入深深的回忆。陆游63岁时，有人送来菊花缝制的枕囊，触物伤怀。老人想起自己20岁时与当时的妻子唐婉新婚燕尔，两人采集菊花晒干做枕芯，缝制了一对菊枕的旧事。将菊花缝进枕头，一是让清甜的味道在屋子里蔓延，二是能够助眠，三是和深爱的妻子在一起做枕头，能为平淡的岁月增添一点乐趣。陆游为此还写了一首菊枕诗，作为他们夫妻新婚定情之作。这在他的《剑南诗稿》中有记录：余年20时，上作菊枕诗，采菊缝枕囊，余香满室生。此时再见菊枕，陆游不禁百感交集，写下了两首情辞哀怨的菊枕诗：采得菊花作枕囊，屈平生恍闷幽香，唤回43年梦，登岸无人说断肠。那已是40多年前的事了，如今再面对一簇簇菊花，就算还有兴致将它们采下做枕头，也没了曾经的心志。后来陆游迫于母亲的压力与唐婉和离，眼见她成为他人妻，眼见她在花一般的年纪里离开人世，而自己也在宦海沉浮，不断向生活俯首。陆游看着菊花

再次感叹：少岁曾题菊枕诗，残篇杜稿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陆游从考取公

只留下一点清香。爱情的遗憾和壮志未酬的伤感都随着菊花缝进小小的枕头之中，枕着它入眠，会不会梦回43年前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2: PPT 卡在第八页，
3: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2: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1: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
4: 发送暗号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1: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5: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1: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2: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1: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2: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1: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2: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1: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6: 忽然之间雨就停了，
2: 忽然之间天空就亮了，
6: 忽然之间心情就好了，
2: 忽然之间就想唱歌了，
6: 忽然之间两天没唱了，
2: 忽然之间就很想念大家的声音了，
6: 所以今天我们唱
2: 忽然之间，
6: 真是太能绕了。
2: 来吧，大家在微信后台893湖南乐之声回复忽然就可以了。
7: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8: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9: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7: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9: 他们这是要干嘛？
7: 我是文静，
1: 我是乐天，
7: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1: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7: 会跳舞的民谣，
1: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7: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1: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10: 落日狂欢音乐会。

0: 拿捏，
1: 非常的完美，
0: 太过于简单了。好吧，北京时间18:10，一首歌的时间等你来开唱。恋人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

0: 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1: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3: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4: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5: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6: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5: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7: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18: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19: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17: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19: 他们这是要干嘛？
17: 我是文静，
19: 我是乐天，
17: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19: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17: 会跳舞的民谣，
19: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17: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19: 灵气闪耀。
10: 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20: 我们来啦，朋友们！
21: 哎呦，这怎么忽然之间这么多这个唱的呀？
20: 可能是因为忽然之间我们又开唱了。
21: 忽然之间，这是大家憋得相当难受。
20: 确实，因为忽然之间文静这嗓子出了点小毛病
21: 啊。对，
20: 我们就忽然之间停了两天。
21: 就是文静一睁眼，早上一看，哎呦，
20: 嗓子卡的不行，
21: 喉咙没了，离家出走了，
20: 有点吓人。但是他忽然之间回来了，
21: 声带也跟着被拐走了。
20: 哎呦喂！
21: 所以今天我们就嗨唱。我们首先听到的这位叫做大西，
20: 哎，大西算是一位新朋友
21: 啊，这第一次唱，
20: 听听看啊。
21: 来
20: ，Hello， 你好。

0: 好听哎，必须要给个掌声，欢迎大西来到我们的这个开唱环节。
1: 差评啊，唱短了，
0: 唱少了，我们还多想这个多听一听，
1: 没听够。
0: 大西你得天天来，这么好听的声音啊。
1: 对，我们就叫以后把名字改成大西天天来。好，接下来
0: 给你的备注改了啊。
1: 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位，
0: 他是给他匹配一位男团的。
1: 我来看看啊。我们男团要选择的是这一位，好像也是第一次唱。我们听听他的吧。
0: 我们听听这位朋友，
1: 也是一个女孩子。来
0: 来，
1: 小 H。
0: 小 H 啊，嗨。

0: 哇哦，好棒哦！这两位女士都唱得很棒哎，来来来，闭
1: 怎
0: 上眼睛
1: 么？
0: 尖叫声。
1: 今天这个男团是怎么回事啊？
0: 男
1: 怎么个意
0: 团
1: 思？这是
0: 今天竟然
1: 只有小 A 目前看到的是一位男性啊。
0: 哟，难道这首歌男团驾驭不了？
1: 好，小 A 你先上啊。
0: 啊，还好小 A 来
1: 其
0: 了。
1: 他人蓄势待发。
0: 没有，男团还有一位，我刚看到了。
1: 哦，老刘。
0: 嗯，老刘来了。
1: 来吧。
0: 来吧，我们先来放放小 A 的啊。
1: A 哥。
0: A 哥啊。哎，A 哥发的还挺早嘞，
1: 给我
0: 来
1: 支
0: 吧。
1: 棱起来啊，A 哥。
0: 嗯，你好呀。
2: 我明白，你的爱，还是你的破坏，分不开，想。

0: 你评价吧。
1: 你等会儿剪会儿鸡皮疙瘩，
0: 把我的也剪一下。
1: 哎呀，
0: 掉了一这一地了都。
1: 小 A， 你现在是不是男团成员？我觉得都很模糊，你知道吗？啊，
0: 小 A 现在的画风啊，
1: 不是你这一开嗓子这个，
0: 那个气声儿，
1: 怎么改唱花旦了？啊，
0: 行吧，今天确实是有点夹啊，
1: 是是
0: 夹的有点过了。
1: 但是，有一说一，处理的还是很细腻的。
0: 行吧，我也这么认为。
1: 细节的把控还是很走心的。
0: 嗯，声音的音色也是不错的。
1: 作为团长，必须要夸。
0: 哎呦，
1: 啊，
0: 来吧，
1: 好，那只能是
0: 给小 A 匹配一位啊。
1: 那我们就
0: 粉条子吧，好吧，
1: 粉条子吧，粉条子，
0: 来，
1: 他的老搭档啊。

0: 你看看，
1: 哇哦，
0: 粉条子唱的今天这发挥非常的稳定，
1: 而且我发现这首歌非常适合粉条子的声线，
0: 哎呀，
1: 它属于中声区了，
0: 没错，
1: 哎，
0: 而且看到大家的回复啊，目前有30多位演唱，啊，我们知道昨天和前天大家憋的那是相当难受，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我们多听几位啊，
1: 赶紧，
0: 我们接下来赶紧听听老刘的啊，老刘，
1: 来来来。老刘
0: 女团唱多一些啊，今天
1: 对，可能这个歌的这个 key 区适合一点啊，
0: 对，
1: 听听老刘，嗨，
0: 他不会是哎很好哎，
1: 可以哎，
2: 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或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会很相信爱。
1: 哦，我好选克洛克，他今天的这个表现，这轻描淡写，娓娓道来，柔情似水，你觉得怎么样？
0: 一改往昔模样，从铁胆神猴变成铁骨柔情。
1: 真好，
0: 想出了个铁胆神猴，
1: 这你自创的吧？
0: 那个，你知道小时候有个武侠片《天下第一》
1: 啊？
0: 对，那里边有一个角色叫铁胆神猴。
1: 来吧，来吧，再听这一趴的最后一位啊！
0: 啊，来吧，
1: 我们来听听敏轩的。
0: 好嘞。
1: Hi

世欢黑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想起了你，

0: 有东西，这不愧是咱们女团的一线呢，真的很好听。而且敏轩还刚表扬了一下克洛克，上唱的真好啊，老刘啊，
1: 他俩这个声音今天还很
0: 还
1: 登
0: 蛮
1: 对，
0: 匹配
1: 相
0: 的。
1: 得益彰。
0: 他俩组个组合，今天叫什么呢？
1: 叫做克洛克敏。
0: 好了，当我没问。
1: 克洛克轩。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来吧，朋友们，6:31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今天咱们唱的这个《忽然之间》呢，确实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我们刚刚很多朋友都唱了，男团女团都唱了。接下来我们快速一点啊，这个我们也让更多的朋友参与一下。
6: 最多听两位。
5: 来，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是，男团，很久没有听到他声音了。
6: 谁呀？
5: 雨花区的张信哲。
6: 哦，哲哲，
5: 哲哲来了，
6: 来吧，
5: 听听看啊。
7: 我明白，太分不开你的爱。

0: 不得不说，非常非常的好
1: 听，不错
0: 啊！哎呀，
1: 而且我认为他跟信哲老师的相似度已经达到了99.9999999999999。
0: 对，今天不是张学友，今天是信哲哲老师。
1: 哇，那感觉真的是非常的一个，
0: 好接近哦，
1: 一个柏林盖、天灵盖，都有一点冲上天灵盖的感觉。
0: 哎呦喂，你得多唱，真是最近。是不是非常忙碌呀？唱歌都忘了信哲哲，但他这个唱歌水平确实还是没掉下来。
1: 有一说一，作为男团成员，
0: 哎，
1: 倍儿有面儿。
0: 来吧，女团也开唱了。
1: 我这个团长，还是功不可没。
0: 哎呦呦呦呦！
1: 对他们的指导，一天不敢溜松啊。
0: 好了好了，你可以闭麦了啊。我们听听我们女团的啊。
1: 哎
0: 哎，芝芝很久没听到她唱了，我们听听她。
1: 芝芝
0: ，Hello。

0: 也是很爱跟伤心爱。
1: 表扬表扬，这个音色也是非常的在线的，
2: 相当的怎么样啊？
1: 嗯，很像初恋般的那种甜，相当的
2: 棒。
1: 我们赶紧再听下一位奶奶声。
2: 哎，我们这样吧，
1: 嗯，
2: 我们为了让大家多听几个，
1: 嗯，
2: 那个我们这样，我们每一个人只听十秒钟，
1: 行，
2: 嗯，听得多一点，让大家都露露脸，
1: 都听听
2: 啊。来，我们先听
1: 奶奶声啊，
2: 嗯。
0: 我明白，再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爱还是悲哀？
2: 非常非常的走心。
1: 好不错哟。

0: 就这种感觉，就是就像一个，就是那种，
1: 嗯，
0: 哎呀，
1: 蜻蜓点水一
0: 就
1: 下，
0: 是青春年华的
1: 嗯，
0: 啊，女孩子，哎呀，
1: 嗯，
0: 走心的去表达，
1: 没
0: 特别不
1: 错，
0: 错啊。
1: 嗯，
0: 下面
1: 特别
0: 听
1: 温
0: 到
1: 柔，季之星，
0: 知心姐
1: 嗨嗨，
0: 姐，好久没听她唱
1: 对。
0: 了。
1: 我明白，才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
0: 嗯，
1: 哎，他的这个唱法还挺像，挺接近莫文蔚老师的那种，
0: 一个是莫文蔚老师，而且
1: 嗯，
0: 声线有点像曾经的一位啊
1: 嗯，
0: 非常优秀的明星
1: 哦。
0: 啊，梅艳芳老师
1: 哎，
0: 也非常
1: 非
0: 像
1: 常
0: 那声
1: 经
0: 线
1: 典呢。
0: 啊，对，
1: 接下来听 Candice 的啊，
0: 让我想到了她的一首歌《女
1: 啊，
0: 人花
1: 哎呦，
0: 》，
1: 这个
0: 女
1: 好，
0: 人花开在月光下，好，来
1: 好好，
0: 吧。
1: 加速加速
0: 啊
1: ，Candice，Hello。
0: ，Candice 啊。

0: 听吧。
1: 嗯，也非常棒哎。而且 Cadence 每次就是唱的时候，他都是好像都没怎么看词的，
2: 让我
1: 说明这
2: 想
1: 个
2: 到
1: 歌，
2: 了女人花，女人花。
1: 闭嘴，闭嘴，款春
2: 好，
1: 儿，
2: 最后一位，
1: 来，Hello，
2: 最后两位，款春和莹莹啊。

0: 什么叫甜？
1: 哎，
0: 蜜瓜不过如此吧。
1: 那就是这样子的
0: 声音。菠萝蜜不过如此吧，榴莲不过如此吧，小沙枣不过如此吧。
1: 就是这样清甜的味道，款春表现出来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最后一位啊，
0: 好，
1: 莹莹，
0: 来吧。

0: 莹莹唱完之后，有一首经典曲目《神似》在我的脑海当中回荡，
1: 它就是
0: 《
1: 女人花》。
0: 懂我。
1: 哎呦，
0: 好了，今天我们是北京时间18:37，今天已经超时了，为什么？因为弥补一下，
1: 唱太好了。
0: 哎，我知道大家伙前两天憋的是相当难受，
1: 憋坏了都。
0: 对对对对对，因为静静嗓子
1: 丢
0: 了嘛。
1: 对不住，对不住，我捡回来了。
0: 不是，说的不是很恰切，不是丢了，离家出走。
1: 是是是，又被我劝回来了啊。
0: 没错没错。
1: 好
0: 了
1: 好了，
0: 就唱到这儿吧。
1: 今天唱这儿，也欢迎我们征集部歌单，明天唱什么，大家可以发送过来啊。
0: 明天就唱《女人花》。我看行，
1: 我看也行。
0: 好吧，这个言归正传，接下来我们聊聊啊，最近呢很多小伙伴啊都这个喜欢喝水喝茶，夏天热嘛，
1: 是嘛，多喝一点，
0: 但是又嫌这个水啊有点什么呀，
1: 没的味道，
0: 哎，他就喜欢在水里边加点啥呢，加点养生茶。
1: 哦，比如说，
0: 但是你这个养生茶你要知道啊，养生茶你要认准这个正规的厂家，
1: 没错，
0: 如果说您这个厂家没找对，
1: 哎，
0: 麻烦了，这不有这么个事儿吗？养生茶，有西安有一位这个老年朋友，他这双腿啊发现严重的水肿，
1: 哟，
0: 好像啊也无法行走排尿，送到医院一查，发现呀、这个血钾远低于正常范围，
1: 哎呦，
0: 属于极重度的什么呀？低钾血症，
1: 低钾，
0: 而且特别容易怎么样？心跳骤停，
1: 哎呦，
0: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1: 这
0: 后来发现就是。这个他喝的这个茶里头啊，它里边有甘草，大量的甘草，
1: 特别多啊，
0: 而且是他自己挖的甘草
1: 啊，这
0: 路边的野草
1: 你
0: 不要
1: 随便挖，
0: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1: 你而且这个甘草酸，它如果长期的大量的摄入的话，是会扰乱电解质的。
0: 路边有两种东西不能采
1: 啊，
0: 一个叫野草，一个叫。野蘑菇，知道吧？
1: 行吧。
0: 所以说。

0: 说你
1: 看都别采啊，
0: 所以千万就得注意，而且这甘草它是一个药材，
1: 哎，
0: 咱先不说你这个甘草你采的对不对，
1: 嗯，
0: 你采错了，你说你这吃起来不要命吗？
1: 而且你还天天喝呢，是不是？
0: 你采对了，你也要对症下药啊。
1: 对呀，
0: 哎，
1: 这个就别乱采了，我们去正规的药店去买就是了、啊。
0: 没错没错，是一定要注意，
1: 啊、听医嘱啊。
0: 养生茶可以喝。咱们就是听医嘱，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说咱认准这个正规的厂家，
1: 是
0: 吧？说起来这个夏天呀，就是很多男生，
1: 哎，
0: 啊，可能比女孩跟女孩子相比，女孩子还注意点哈、
1: 嗯，
0: 男孩子比较喜欢吃夜宵，
1: 哎呦，
0: 喜欢熬夜，
1: 嗯，
0: 喜欢打游戏，喜欢看剧，
1: 嗯，
0: 喜欢怎么样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
1: 各种各样的夜生活。
0: 哎，你发现没有，突然之间有这么个消息，
1: 有
0: 浙江有一个19岁的小伙子叫小陈儿、
1: 嗯、
0: 啊，他是身高啊1.75米，
1: 嗯，
0: 体重高达220斤，
1: 吓死我了。
0: 前往医院减重门诊就诊，医生跟他详细的检查
1: 啊、嗯、
0: 发现判定四个大字，
1: 什么？
0: 不是超重，
1: 营养过剩，
0: 营养不良。
1: 什么？220斤，营养不良。
0: 没错，这个此营养不良非彼营养
1: 不良。他都吃了些什么东西、啊？
0: 他是因为小陈啊，他特别特别的有一个特点
1: 啊、嗯，
0: 他爱吃炸鸡，
1: 哟，
0: 爱喝可乐，
1: 嗯，
0: 爱熬夜打游戏，喜欢拿烧烤当夜宵。
1: 哎呦，这可不好。
0: 所以这一下子你看看，
1: 嗯、
0: 是营养不良，
1: 嗯，
0: 不是吃的少，
1: 蛋白质摄入不足呀，
0: 而是吃的偏。啊、
1: 嗯，太油了，太腻了
0: 啊！有人说我点那烧烤串，它不是蛋白质吗？
1: 它里面不是一只肉吗？
0: 它是劣质蛋白，
1: 哎，
0: 它烤的糊起麻喽的，
1: 嗯，
0: 它那个、
1: 烤黑了都。
0: 对，我这什么词儿啊？
1: 糊起麻喽
0: 的。啊，这词儿的意思。
1: 我都习惯了，现在都。
0: 这个词儿的意思就是这烤的特别糊，焦糊、嗯、啊，所以说这个啊就特别不容易下咽、
1: 嗯、
0: 啊，对。
1: 所以这个医生也提示了、
0: 啊、
1: 肥胖跟营养不良可同时存在，
0: 没错，
1: 引发这个很多这些代谢紊乱啊，免疫力下降等问题、
0: 啊、对对对，
1: 所以 大家如果发现这个体重越来越长了，
0: 是
1: 应该要调整进食的顺序，
0: 哎，
1: 增加营养密度高的食物，
0: 没错，
1: 结合有氧和力量的训练，
0: 科学减重，
1: 没错。
0: 哎，这个220斤
1: 确实是
0: 有
1: 点夸张，
0: 有点令人惊诧，是不是？
1: 嗯，
0: 我跟静静加在一起也就是220斤，
1: 这话我可不敢接。
0: 我120。
1: 哎呀，
0: 好吧，这个说起来，最近啊，就是夏天来了，很多小伙伴都出现了出汗的情况。
1: 哎，
0: 很多朋友都觉得出汗在夏天属于很正常的，
1: 是正常呀。
0: 但是其实，由于夏天它热嘛，
1: 嗯，
0: 人人都出汗，
1: 都会出呀，
0: 就有对疾病有一种隐蔽性。
1: 哦。
0: 有这么几种疾病，
1: 也就是说有一些它是因为疾病出的汗，
0: 哎，对对，
1: 有可能你会忽略掉。
0: 没错，它有的叫自汗，就是自己就出汗。
1: 哦哟，
0: 有一种叫盗汗。
1: 盗汗，
0: 哎，就是晚上啊，一睡觉、
1: 啊、
0: 一醒来的时候就停止了，睡觉就出汗，这是盗汗。
1: 哦，
0: 还有叫半身汗。
1: 嗯，
0: 顾名思义，腿部出汗。
1: 哦，
0: 上半身
1: 出汗。上半身
0: 出汗。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1: 头汗。
0: 就是、头汗啊、
1: 嗯，
0: 脑袋瓜子出汗
1: 啊。
0: 这种也有情况、
1: 啊、头发全湿了，
0: 还有一个叫冷汗。
1: 哦，
0: 对，被吓着的容易冷汗、啊、
1: 手心冒虚汗的那种，
0: 没错啊。一会儿这北京时间的18:43了啊，一会儿呢我们这个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跟大家伙详细解答一下这些对症下药啊、
1: 嗯、
0: 怎么通过饮食来调整。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下班了，下班了，时间来到了6:53了，星期四的晚高峰继续来陪伴到大家了，我是静静子。
4: 我是小天天。
3: 嗯，我们刚分享了一个算是一个小常识，关于说这个五个出汗的表现，
4: 嗯，
3: 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方式呢？
4: 首先那个自汗，
3: 嗯，
4: 就是自己出汗老是出汗这种情况，白天也出汗晚上也出汗，这自汗活动的时候更加的这个出的厉害，大家知道出汗出的多的人气虚，所以这种情况下容易这个神疲乏力，
3: 对，
5: 哎呦没精神啊，
3: 哎呀
5: 有点像
3: 头晕，头晕
5: 晕的，有点像黛玉妹妹，哎呀、啊、
3: 扶一下我，
5: 对，宝哥哥他那种感觉是吧，怎么办呢，
3: 嗯，
4: 哎，多吃点这个补肺这个健脾的，比如说山药
3: 特别好，
4: 嗯
3: 啊，养脾的嘛。
4: 盗汗怎么办
3: 啊？盗汗的人其实就是要少吃点辛辣的东西，
4: 就是一到夜里一睡觉就出汗，
3: 嗯，
4: 你就吃的太辣了，
3: 对，
4: 这肝火太旺，少熬夜就行了，
3: 是的。
4: 但是有一种叫半身汗，您可得注意了，
3: 嗯，
4: 这种一定要及时就医，
3: 是
4: 为什么呢？因为要警惕中风，
3: 嗯
4: 啊。还有一种叫头汗，
3: 头汗啊，脑袋上面经常出汗的
4: 这个比较特殊，也得调理，
3: 他也基本上是气虚的一个表现了，
4: 最好是找一位

0: 这个专业的中医来调理、哎、是吧、嗯、还有一种叫冷汗。
1: 哎，冷汗一般的话，一般情况下的话呢、嗯、表现为四肢不温、怕冷、大汗淋漓，而且伴有头晕饥饿感，这个要防一下低血糖。
0: 对，低血糖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嗯、还容易出现低血糖
1: 的、哎、
0: 你知道吧，所以大家伙要注意了、
1: 嗯、
0: 出汗要适当，只要发现这个汗量不正常，
1: 嗯，
0: 一定要提高警惕，
1: 而且
0: 最好及时就医，
1: 及时就医了。
0: 哎，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55，感谢各位的陪伴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喽、
1: 嗯，明天见了，朋友们，拜拜。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左思因为长得太丑，再加上不会打扮，衣品比较一般，上街的时候竟然被大家投石子。史书上说左思不好交际，这种情况你让人家怎么出去交际？魏晋时期对颜值是非常看重的，你要是长得不好看都不好意思上街。左思曾写过一组咏史诗，其中写道：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意思是说苍劲的松树长在山涧底下不被人发现，杂草却高居山顶，这也是在为自己鸣不平吧。没有相貌也就罢了，他还没有家世，人又不够聪明，当初更是愚钝到让他父亲都放弃了他。但是左思非常勤奋，他日夜学习，发誓要写出一篇和张衡的《二京赋》相当的文章。为此他花了十年时间写《三都赋》。有一个成语叫做洛阳纸贵，讲的就是左思这件事。他花费十年时间写出的一本书成了每个人的必读，大家争相传抄，使得洛阳的纸价都变贵了。在《三都赋》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上赶着要嫁给左思。是啊，才华如此之高，谁还会在意左思的相貌究竟是什么样呢？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3: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2: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3: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2: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

0: 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1: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2: ！Ready go！
1: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文静，全新燃脂序列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3、2、1，给我，
0: 爸爸。

0: 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2: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啊！我也要做中国龙。
3: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4: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5: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4: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5: 锁定 FM 八九点三，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6: We are on fire。
4: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八九三主持人动起来，三二一 GO。
5: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文静，来喽！这个古典节奏是不是瞬间充满力量？开始上强度喽！注意脚掌落地时的缓冲，保护好你的膝关节，身体保持稳定，跟上节奏，准备释放内啡肽吧 ！Ready Go！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三二一，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 八九点三，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2: ！Ready Go！
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文静。哦，刚刚你们表现太棒了，不要停下来，调整好呼吸，下一轮马上开始，跟着节奏继续动起来，核心收紧，手臂摆动起来。对了，节奏刚刚好。代谢正在加速中，音乐来喽，不要停下来。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5: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4: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5: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5: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6: Ready Go！
5: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嗨，我是文静，最后是拉伸环节了，来拉伸一下小腿，放松一下脖子。

大口呼吸，感受新鲜空气的拥抱，感受拉伸的微微酸痛感，痛就对了。今天你又战胜了自己，这就是你最酷的勋章，给自己鼓个掌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打卡哟，我是文静，再见。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崔颢在黄鹤楼上写下一首诗，李白到这里游览，只留下了四句打油诗：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诗仙也有捶胸顿足的时候，崔颢是什么人？他写了什么诗？崔颢比李白小三岁，出生于唐代顶级门阀士族柏林崔氏，他自幼锦衣玉食，熟读经典，博览群书。在邻居小孩大闹玩乐之时，他被锁在高墙之内摇头诵读，强大的压力换来的是早日明就。崔颢19岁便考中进士，要知道韩愈考了4次25岁才高中，白居易27岁，孟郊46岁，杜甫更是一生未中进士。为官日久，或许是感到疲惫，或许是弥补小时候的缺失，又或许是被浸染，他开始放纵狂欢，沉迷女色，娶妻只选最美的，刚娶这个又撩那个，取而弃之，再结新欢，如此反复。命运忌讳，崔颢始终不得重用，失意离开长安，自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漫游，北去边塞，南下淮楚，终于在某一天来到了黄鹤楼。登高远望，晚风吹拂，江川近在眼下，想来自己流转红尘，空望山河，诗句翩然入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被称为唐朝七律压卷之作的黄鹤楼横空出世，让一个本注定被埋没的世家大族放浪此地，转眼就成为诗词新谱中极为璀璨的一颗。大唐的魅力就在于此，得失一瞬间，朝野皆星河。几年后，被赐金放还的李白来到黄鹤楼，看着同样的风景，却无法留诗。人们甚至因此建起歌笔亭，大概是崔颢这首诗给李白留下太深的印象，以致后来他仿写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

0: 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歌手品冠，在 FM89.3 和主持人关悦一起邂逅不同的人生主打歌。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
1: 好了，今天是周四哦，要在这个周四的晚上问候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来跟各位刷新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目前来看，首尔长沙室外的温度是29度，体感温度在33度左右。明天是7月3号，明天周五，长沙依然是下着雨的一天，26到34度，比今天要再热一些啊。目前看到本周末都是这个有雨的天气为主，这个雨呢可能会下到下周啊。关注一下长久的天气情况，明天整个湖南省呢，湘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湘西州的北部、张家界的西部、常德的西北部、岳阳的东部是有暴雨的。湘西州的宝靖、龙山、永顺是有大暴雨的，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兼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湘西、湘北27到31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今天在周四的晚上跟大家聊天的呢，这个是一家音乐餐厅的老板啊，叫猫哥。那个猫呢，就是猫咪的猫；哥呢，但是歌曲的歌啊，不是养猫咪的小哥哥，他是这个唱着这个歌的那个歌啊。欢迎猫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长沙猫哥。
1: 对，这个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啊，叫猫哥，为啥叫这个名呢？跟我们说说看吧。
2: 因为我开了一家餐厅，叫做长沙猫哥音乐餐厅，然后大家都叫我猫哥，就这样。
1: 对，长沙猫哥音乐餐厅啊，就是那个音乐餐厅，我们大家都能了解啊，可能这个有吃的，然后还有音乐为主啊。为啥也叫猫哥音乐餐厅呢？
2: 因为我们在最开始开店的时候，我们做的是一家茶歌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就是一杯茶，然后可以坐在我们的里面，可以随便在舞台唱歌的这种形式。
1: 对，
2: 那个时候叫猫哥 KTV，
1: 对，
2: 后面改成了猫哥音乐餐厅，是这样来的。
1: 我刚才在外面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2007年的时候开了那个喝茶的那种音乐的茶楼啊，对吧？他说那个时候你了解吗？然后我说我不太了解，因为确实我自己
2: 太年轻了。
1: 我确实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候确实有很多人都会喜欢去茶楼去唱歌，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那个时候是很多一代人70后还有80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娱乐项目。
1: 去茶楼唱歌。
2: 对对对对对。
1: 哦，哎，那去茶楼唱歌，他不好意思吗？有这么多人坐在那儿，然后他在茶楼里面唱歌。
2: 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件很不好意思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真正喜欢唱歌、热爱唱歌的人来说，他就是需要更多的人听到他的声音。
1: 啊，其实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舞台，大家可以在那展示自己。
2: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我想老长沙应该还有很多这样的这个茶歌厅。还有
1: 茶歌厅呢？
2: 还有很多，还有很多。
1: 嚯，哎，那现在再去这种茶歌厅的这个朋友们，他们的年龄层次大概都是什么样年龄层次呢？
2: 更多的我想应该是60后、70后为主要的核心，会有一些80后，90后、00后会相对比较少，但是会有少数的00后，他也是喜欢舞台的，他也会去这种地方。
1: 哦，明白了。那这种其实就是点杯茶就能进去唱吗？还是？
2: 对对对对对，它茶水它只是一个门槛嘛，就是你点了这杯茶，你喝与不喝，你反正可以今天晚上在我们这里唱歌。这样一种形式，
1: 就随便唱吗？还是
2: 当然是按照台号轮着来。一个台一首歌，或者是你人多的话就会放2首歌。
1: 哦，明白了，好有意思啊。因为我真的是确实是没有实在感受过啊。然后那个时候从2007年就开始做啊，是吧？
2: 对，我们是2007年的12月19号正式的开始营业。到我们现在已经是将近有19个年头了。
1: 快20年了，像2026年了嘛。对吧？那个时候是怎么会想到说自己要开一个这种可以唱歌的这种茶楼呢？
2: 那个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是因为自己特别喜欢唱歌。在开这个茶歌厅的时候，其实我是在其他茶歌厅的常客。然后后面就是有一位老师跟我说，你这么喜欢唱歌，为什么不自己开一家呢？
1: 我以为老师跟你说为什么不开快乐男生呢？对啊，对啊，对啊，你继续讲啊。
2: 有点胆小，我觉得那个时候自己还不够自信。
1: OK， 但那个时候就觉得，与其到别的茶歌厅去消费，不如我自己把他们钱都赚过来。
2: 其实就是这个最简单的想法，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1: OK，
2: 我最开始做这件事情，我的口袋里，只有1200块。

0: 块钱，
1: 嗯哼，
0: 我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了，
1: 嗯，
0: 最后超出了预期，很
1: 超出了预期，
0: 对对对，所有东西都是赶着借来的，然后最后开了一个苍茫的开了一个张，但是开张之后，我觉得我当时是非常的爆满，那个时候我们叫做猫哥 KTV， 也叫做猫哥歌友会，
1: 猫哥歌友会，
0: 对，我相信很多老长沙喜欢唱歌的朋友应该都来过，
1: 嗯，都来过，
0: 都特别是六零后、七零后都来过，
1: 嗯，
0: 应该是都来过啊，
1: 嗯，对，那个时候可能都到他那儿去唱歌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个时候啊，您说，您说，
0: 不好意思，有点激动，
1: 没事没事，那个时候大家唱歌就是一人一唱一首，一人唱一首，比如说唱的好的，他可能会鼓掌啊，那如果是觉得他就是这个水平有待提升了，大家会不会就很冷漠还是？
0: 这个现象是经常会有的，
1: 嗯，
0: 有。确实
1: 不会很尴尬，就是我觉得我准备很好，然后很激动的来到这个这个歌友会里面啊，跟大家唱歌，唱完之后就是下面鸦雀无声，哎，
0: 这种情况很有，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都会有自己的音乐盲区啊，
1: 嗯，
0: 啊，我不知道这个词形容够不够贴切，
1: 嗯，
0: 就是有很多歌友就会对自己的声音是有一种很自信。
1: 我懂，我懂，我懂，我懂。因为我经常会有一些时候遇到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很喜欢唱歌嘛，但我觉得他喜欢唱歌，没有这个任何问题，因为他是别人兴趣爱好嘛。但我有的时候发现，就是他们把它当一个兴趣爱好就行，如果当成一个职业的话，我觉得不太行。
0: 是的，这个
1: 对吧？
0: 歌手这条路非常难，
1: 难走，
0: 非常难走。
1: 对对对，
0: 非常难出圈。
1: 是，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啊，就是这个2007年的时候参加了做了这个猫哥的这个歌友会啊，然后到现在，然后又做成这种音乐餐厅的形式，其实是整个形式在有所变化，但底层逻辑还是这个跟唱歌什么紧密联系在一块，
0: 对对对对，底层没有变，还是跟音乐相关，
1: 嗯
0: 啊，没有把这个音乐和唱歌丢掉，其实我开了19年的店子，一直在坚持做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可能很多人说我是一个不务正业的这个餐厅老板，我一直在坚持就是唱歌，唱，而且都是唱的粤语老歌，
1: 嗯，明白了，对，所以这个事儿还是有执念啊，
0: 哦，有执念，有执念，对，
1: 嗯，对，那家里面人会就是表示理解，还是觉得哎，你为什么这么固执？
0: 起初家里人对我是非常反对，但是我记得我有一次我自己在自己家里歌厅，然后点了一首歌，
1: 家里还有歌厅，
0: 没有，就是
1: 什么家庭，
0: 没有，就是自己家里的那种家庭影院，
1: OK OK， 家庭 KTV，
0: 对，我母亲就坐在旁边，然后我就唱了一首歌，一生中最爱啊，来自谭咏麟的这首歌，然后我把这首歌唱完之后，我母亲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感动，很感动，
1: 他说啥？他说啥？
0: 他说，哎，那个时候初中的时候还是没把你送到艺术学校去，
1: 哦，他觉得有点遗憾，
0: 对对对对，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我内心都是在颤抖，
1: 嗯，
0: 其实我母亲一直是想做这件事，但是基于是没有这个能力，
1: 嗯，
0: 因为那时候上艺校学费还是挺贵，
1: 嗯，就是对于这个母亲来说其实是有很大的这种经济的负担在这个里面，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那没关系啊，因为你也本身爱唱歌啊，而且这个一直在做音乐这个事儿啊，然后就是可能是因为没有当时去上艺校这件事儿，反而现在会变成了一种执念一样，对，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是的，确实就是这种执念在我内心是扎根到心底，就是说我给自己立了一个志向，就是要开一家百年老店，目前已经开了19年，然后就是翻唱1000首粤语老歌，目前我已经翻唱了320首，啊，19年翻唱320首，每首都不一样，
1: 每首都不一样，
0: 然后就是想开一场，万人演唱会，
1: 对对对，孟哥刚才跟我们讲说想开万人演唱会，啊，
0: 但是我觉得不可能啊，我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因为很多人都很难，
1: 对，确实开万人演唱会这个事儿哈，确实是有点难度，嗯，不是我们普通人所能够够得到的一个范围，对不对？
0: 是的，我就在想，如果我一个人做不到，我就是能不能把这么些年积累的这些歌友，喜欢唱歌的人再次召集过来，然后大家一起办一场万人演唱会，然后再感召我们身边的90后也好，或者是00后也好，大家一起加入进来，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去练一首歌，同一首歌，就是为了这个万一演唱会，我们去练同一首歌，每个星期二雷打不动，下午，很多人就是一首歌反复唱，我说你一定要反复唱，一遍不够，100遍，100遍不够，200遍，一定要唱到 忘掉歌词，记住情感、嗯、啊，记住所有的换气的地方、嗯、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开这场万人的演唱会。
1: 是，确实听茂哥这么说能够感受得出来他内心的这个

想做这做成这个事情的这个想法哦，就已经想了很久了。这个北京时间8:15，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可以持续了解一下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课点之后啊，回来继续请包哥跟我们讲讲他想做的这个万人演唱会啊。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0: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9: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9: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2: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13: 人生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也不应该简单的凑合。岁月那么长，要和懂你的人一起悠哉度过。大家好，我是文妮达万妮达，每天晚上和我一起收听 DJ 关悦。
14: 晚上的8:19，这里是893，我是关悦。对，这个时候听节目呢，各位要跟各位特别分享一下，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排队要花时间，各个科室像迷宫一样检查，但又看不懂，不要担心，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的芒果陪诊啊，正式上线了，有专业的陪诊师全同会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的迷茫。大家可以搜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芒果陪诊啊，就可以来预约你的贴心陪诊师了。当然今天我们邀请到这好朋友呢，叫猫哥。然后呢，这个猫哥刚才也跟我们讲了他自己想做这个万人演唱会啊，然后也有在这个花了19年的时间一直在认真打磨，然后他觉得要还100个人跟他一块来看看这个万人演唱会啊。
15: 对对对，我觉得我一个人要开这一场万人演唱会是
14: 挺难的，
15: 很难的。所以我想100人总可以了吧？100个素人歌手，可以吗？就是和我一样，喜欢唱歌、热爱舞台，而且每天在不停的操练的人，我觉得他们应该有一个舞台，能够让他们发声。然后我现在已经做了一场这个100人的演唱会，就在我自己的餐厅里面，每个星期二。然后就是我现在也正在做一场1000人的这个演唱会，就是7月19号，所以这件事在逐步进行。我相信，这个梦想呢，总有一天也会实现。
14: 对，其实我觉得，只要你有这个执念啊，这个事总有一天会变成一个这个现实。因为我们经常会讲吸引力法则，当你就是对这个事情很有执念的时候，它就会不断的吸引就同等因素的这些事情到你的。

0: 身边，然后最终就会
1: 实
0: 现哦。哎，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真的开了万人演唱会的话，你会想要唱点什么样的歌呢？
1: 我更多的是想唱一些粤语的经典歌曲。嗯，我觉得在80年代和90年代涌现出了很多经典的粤语歌曲，不但是它的歌词，还是它的这个填曲都是非常的精彩，特别是这种江湖侠义的歌曲，让我真的是非常热爱。
0: 沧海一声笑什么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有那个很著名的一个作词家和作曲家，就是那个黄沾先生，
0: 黄沾
1: 作曲，还有那个顾嘉辉
0: 是
1: 写的那些歌词，真的是在那个年代，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是能够写出这样的歌词。
0: 而且其实那个时候就很流行这种武侠之类的，你看金庸写的那些小说那个时候也都拍得非常不错啊。
1: 是的是的。
0: 哎，那为什么就很喜欢唱粤语歌呢？有很多那种80、90年代、70、80年代有很多那种很经典流行的普通话歌曲，也是说很大的喜欢，为什么就喜欢唱粤语歌？
1: 这里其实也又有一个执念，就是我在这个17岁的时候呢，去到了珠海，去到珠海呢，去一个电子厂打工，那个年代就是很多电子厂嘛，
0: 明白明白。
1: 然后在那里呢，就结识了我的那个初恋，然后他是本地的这个珠海人，然后他就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呢，他教了我，很喜欢上了这个粤语歌曲。
0: 嗨，你看，我以为喜欢上了这个喜欢，会说粤语的人，结果是喜欢上了那个人就略过吧，喜欢那些歌曲。就那个人就完全就翻篇了哈，但那个歌曲一直都留在了你的。
1: 就是那个时候他也是比我要大几岁，然后那个时候他们的家庭也是极力的反对，所以这个也成了一个遗憾，然后根本也是后期我们就是进了一些电话的更改啊，就是根本也是找不到。
0: 查无此人，
1: 找不到这个人了，也很难找到。
0: 是是是。
1: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听到这个声音。
0: 对，那个时候就喜欢听这些粤语的歌曲啊，然后到现在有这么多年一直喜欢唱，然后现在还在这个自己开这种音乐餐厅哦。那现在就是音乐餐厅，每天跟经营模式会跟以前那种音乐茶楼什么也不太一样哈。
1: 完全颠覆了之前的这个音乐茶楼的模式，而是完完全全的就是一个音乐餐厅的模式。其实我们下午是可以喝喝下午茶，喝喝咖啡，然后吃吃冰激凌，然后我们的晚餐时间可以吃吃饭啊，然后也可以在大厅听我唱唱歌。我没有请歌手，我就自己在
0: 自己唱，
1: 对，自己唱。
0: 明白。哎，那你们这个音乐餐厅每天就是下午才开门？
1: 我们是下午的1:30开门，现在。
0: 哦哦，然后开到什么时候呢？
1: 开到晚上的大概就是2点钟。
0: 两点，哎，比方说像餐厅哈，就是我认为都是吃正餐为主嘛，然后你们没有做午市，对吧？没有做中午的午市。
1: 对，我们只做了一个晚餐和宵夜，没有做午市，然后宵夜我也没有做太全，就只做到2点钟就打烊了，对。
0: 比方说现在到这个餐厅里面大家还是吃晚餐然后吃宵夜为主哈，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0: 晚餐是做什么样类型的菜？比方说湘菜啊，还是
1: 晚餐更多的我们是做的湘菜为主，粤菜为辅，就是湘菜是我们的主打，粤菜是我们的辅助，我们更多的是湘粤结合，会做一些融合菜或是做一些精致的这个湘菜。
0: 明白了。其实还是以做这种餐饮的这种内容为主啊，不用自己炒吧？
1: 不用不用，请来一个大厨，大厨很厉害，30年的功底，非常厉害。
0: 是，他能帮你解决这个厨房的这些事儿啊，你就把前厅都招呼起来。
1: 是的，我只要给他一个菜，我就是有时候刷那个制作的那个菜嘛，我就经常看到，我就分享给他，我说霍师傅，这个菜能不能做？他说没问题。
0: 真的吗？
1: OK, 马上复刻。
0: 哎，比方说你最近一次就是分享给你的这个大厨，然后他立刻帮你做出来的这个菜是一个什么样的菜，而且你很满意，也上了菜单上，大家能吃到的啊。
1: 最近比较，我们餐厅最近点的比较火的一个菜，就是一个叫做荔枝雪花牛肉。
0: 哦，荔枝雪花牛肉。
1: 对，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是吃荔枝的季节，所以我们就想着就是用新鲜的水果然后加上这个食材一起炒，但这个菜也是来自于一个经典的一个菜系出来的啊，我们也只是复刻。这个菜点的不错。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当下也是栀子花盛开的时候，
0: 对，栀子花，
1: 我们有一个栀子花炒韭菜。
0: 栀子花炒韭菜，我吃过栀子花炒肉，栀子花炒韭菜我没吃过，
1: 非常香。我们当

0: 不是想吃栀子花炒肉，然后我们大厨就说栀子花炒肉这个味型不对，炒韭菜更大。
1: 栀子花炒肉很好吃，
0: 是吧？那我回去再复刻一复刻一个，好不好？
1: 哎，那栀子花炒韭菜，那我真想象不到它是什么味道哎。栀子花炒肉我是吃过的，栀子花炒韭菜我没吃过啊。
0: 有机会来探班给你送一份，或者是你过去我请你品尝一下，好不好？
1: 对对，就其实就是他们那个说明他们厨师啊对这个食材也是不时不时啊，因为他刚才讲说有做一些粤菜嘛，因为荔枝本身就那个产自于岭南比较多嘛，
0: 是的是的，
1: 对，然后他荔枝那个炒雪花牛肉，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些粤菜的一些搭配了，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菜非常爽口，
1: 对。哎，每天夜宵的时候，大家也会是点点菜吗？还是有不同的品类？
0: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的厨师呢，是从那个晚餐时间就开始在准备，一直到这个2点钟都会在守候。所有菜单上出现的菜，夜宵时间不会减少，都还是和晚餐是一模一样。就是除了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海鲜，比如说比较大的海鲜，我们就会需要就是大家提前的这个预定
1: 提前定
0: 我们去。就是现买，因为必须保证一个就
1: 是
0: 食材的新鲜。
1: 是，好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53，我是关月。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跟我们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53湖南月之声来跟我们分享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7，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聊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FM 89.3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小柯。想听到我更多的好歌吗？和我一起锁定 DJ 关悦，你的好听都在这里。

0: 8:31，这里是89.3，我是关悦。特别提示各位啊，这个明后几天都会下着雨啊，这个周末也是有雨水相伴的。各位出门的话呢，一定要带好雨具。如果下雨，行车在路面之上，跟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刹车距离。今天和大家聊天的呢，这是一个音乐餐厅的老板，叫猫哥啊。因为自己喜欢唱歌，所以就19年的时间一直在开这种音乐的茶楼啊，音乐的餐厅啊。然后其实一边是经营，一边是呢想把自己的这种爱唱歌的这种心情、这种歌声分享给大家哦。欢迎猫哥，晚上好。
1: 大家好。
0: 对，哎，那其实就自己喜欢唱歌啊，然后到开餐厅，这个其实是两件事情，对不对？因为餐厅的经营跟唱歌这个不是一个道理，对不对？
1: 对，没错。所以说我是一个最不务正业的餐厅老板。
0: 对，因为开餐厅它会需要有人员的经营啊，然后菜品的设计啊，然后客人的一些服务啊，各种各样的事无巨细的事儿啊，然后这些都得在唱歌之外再去抽出身来给大家去这个做这样的一些服务，提供一些这样的管理的工作啊，那会对你来说就是一件特别复杂的事儿吗？还是已经其实习惯了？
1: 其实就是我的分配就是经营餐厅这些日常的还是要做，还是要学习，该学的这个菜还是得学。然后你还要跟厨师要同频啊，你也要懂得一些基础的一些原理，这些搭配。然后我更多的时间的练歌的时间都是下班2点之后到早上的6点的时间。
0: 真的假的？2点到6点的时间不是要吗？
1: 对对对，我有时候一练的话就是练到天亮。
0: 就在店里唱？
1: 对对对对，因为我自己买了一个那个调音台，可以自己录歌，然后我就会反复的去听原唱，反复的在听自己和原唱之间的这种差别，反复的去打磨一首歌。所以我们的歌友会大家要分享这个唱歌的经验和心得，有什么能够告诉大家更快速的把一首歌唱好，我告诉他只有2个字，练习，
0: 多练
1: 习，4个字，反复练习。音乐没有捷径。
0: 哦，明白了。哎，所以就是你每天这个过程是每天就是下完班之后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就自己在这录歌唱歌这个过程啊。对啊，
1: 是的是的。对，基本上就是当然了，如果是没有太多的这个应酬的时间，我就会自己晚上录歌。如果是喝醉了，那就是延期一天。但是基本上我们会在晚上一个人练习练习，这样子一个习惯一直在保持。
0: 是，哎，因为刚才讲到喜欢唱歌这个事儿啊，那你自己觉得就是这个喜欢唱歌这个事儿也唱了这么多年啊，如果大家让你分享一些经验的话啊，就是从自己的这种角度去分享，你觉得怎么能够把一首歌唱得更好呢？就是需要去听一点什么呢？然后你刚才讲说要跟原唱去反复对比，要对比一些什么呢？
1: 这个也是我们的每个星期二的歌友会所有的歌友大家的一个疑虑和一个问题啊。
0: 是，
1: 我是这么跟大家说的。第一个，就是你如果是想要把一首歌去唱好的话，就是我们素人啊，我不说专业，我只能是从素人去分享。
0: 是是是，
1: 因为有很多专科的这种我们分享不了。
0: 是是是，
1: 就是我的这个经验，就是我们首先要去听这个原唱，至少听100次以上，
0: 听100次，
1: 至少听100次，而且在听之前自己不要唱，一定是把这个歌曲的这个音调、节奏、还有这个歌曲的气门，你得都听出来。因为我们说气门就是哎一二三四五换气的地方，这叫气门，你知道吗？一定要知道，不然的话你就是上气不接下气。
0: 明白了，因为在每个歌手他的那个肺活量不一样。

0: 浪啊，有的人会喜欢就是
1: 换，所以就来到了第二点。
0: 嗯，
1: 第二点就是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音色和音区。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些高音的歌，比如说我们的孙楠的歌很高吧，
0: 嗯，孙楠歌很高，
1: 还有林子祥的歌很高吧，
0: 嗯，
1: 有些人是很多人是唱不上去的，
0: 对，没必要为难自己，
1: 所以你不要为难自己，去选一个非常高的歌，找到自己的音区，
0: 嗯，
1: 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音色。
0: 嗯，
1: 你看我们刘德华有一首歌我记得叫做《来生缘》，
0: 嗯，
1: 啊，这首歌是一个专门的一个作曲家为他专门打造的一首歌曲，
0: 嗯，
1: 完全是适合他的音色，
0: 嗯，
1: 所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音色等于是找到了一个人帮你写了一首歌。
0: 嗯，哎，因为刚才就是我们在聊的时候嘛，这个毛哥也跟我们讲啊，很喜欢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我们这库里有首歌，要不我放一下，你跟他那个一块唱唱，让大家听听看，
1: 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啊，我们这儿是可以的，你可以吗？
1: 我可以，可以，有伴奏是吧？
0: 有原声在这个里面，我可以把原声，
1: 哦，跟着原声一起唱。
0: 对对对，我给你开个效果器啊，你听一下，你听一下，哎，有了有了，开了混响了。

终于可等得也送上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

0: 送你。
1: 很好哎，很好听哎，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而且我特别跟各位讲一下，这个我们是没有之前彩排过，没有排练过的。然后本来我们刚才在外面对的时候，也没有说要唱歌这一趴，因为我就觉得就讲到这儿了，还不唱一下很干啊。
0: 这个正好比较熟悉，
1: 对，正好就临时这个让猫哥来唱了一下哦，而且歌词我也没给他看，就我们说唱我就立刻调出来，就
0: 是
1: 竟然唱了一下，对。对，所以就是每天可能也会在店里面就大概还唱多少首歌，然后每天唱多长时间呢？
0: 每天的话大概就是唱6首到8首的样子，也不会就是唱太多，我觉得就是在别人吃饭的时候你去唱一首歌，其实还是有点影响别人吃饭，除非你就是真的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情感，能够引起别人的共鸣，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会去唱。就是比如看到一些都是在认真吃饭认真的人，我不会上台。但是如果是真的是来了一些歌友，哎，你来吧唱吧。
1: 你怎么确定别人是不是歌友呢？
0: 我知道我经营了这么多年，这个就是看客户的，这个还是有练习。接待了很多的。
1: okay.
0: 就是从60后70后80后90后到现在00后都有接待嘛。
1: 嗯，
0: 就是很了解。
1: 嗯，因为哎，那比方说客人他今天就很想听你唱歌，他可以点歌吗？
0: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1: 就是
0: 只有我会唱的歌都可以点，我很乐意分享。
1: 哎，那如果他点一首《黑桃 A》怎么办？
0: 直接告诉他不会，我只会唱粤语老歌，
1: 对，
0: 给他一个定向。
1: 好吧，好吧，开玩笑啊！大家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就是如果对猫哥的这个餐厅感兴趣的话啊，可以去关注一下，他那个餐厅叫做猫哥音乐餐厅，对吧？
0: 对，全称是叫做长沙。猫歌歌曲的歌音乐餐厅，
1: 对，大家可以持续了解和关注一下，
0: 谢谢谢谢。
1: 是，大家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如果家里面有人想要去这个医院看病，或者是没有时间陪父母去看病的话，我们湖南电台旗下的这个芒果陪诊支持的上线。

专业的陪诊师全程会陪同排队取要让你告别就医的迷茫。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回复芒果陪诊啊，就有一个咨询链接，可以来预约你的专属陪诊师咯。

0: 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0: 光临。
1: 星河璀璨是因为每一颗星星都在全力发光。八九三快乐车主们大家好，我是小霞岐山，每晚和观月一起遇见人生高光时刻。
0: 眼睛谁在感叹，谁又在赞许。
2: 8:51，这里是8:93，我是观月。对，今天和大家聊天的呢，除了我以外，还有这个在长沙开音乐餐厅的猫哥。猫哥，刚才这个又跟我讲一下，他们那儿整个分布业态还挺多的，其实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的这个长沙猫哥音乐餐厅，它具体是怎么分布的。
3: 广告时间到，
2: 那你说，嗯。
3: 我们的是在红星村啊，红星村，然后是我是红星村的人，是长沙老长沙，有一个独栋小楼在德斯琴的旁边，有1层、2层、3层、4层、5层，就是我们1楼是一个老前锋啊，我们下午会有下午茶、咖啡、甜品、冰淇淋，2楼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2: 餐厅
3: 啊，可以唱歌，可以打台球啊，也可以吃饭，3楼的话就是一个棋牌室的空间啊，打台球、唱歌、棋牌，我们都是免费的啊，都是免费。就是这些朋友来了，吃过饭，哎，想玩一玩，打个牌，打个球、唱歌啊，都可以。
2: 都可以，都可以。就是它其实是比较复合的一个空间啊。
3: 是的，
2: 对对对。
3: 因为我们那个位置还不是很好找，就是比较偏在后面，所以就是说我在经营的时候在想，就是咱们去 PK 这个。环境的话很难了，只能是做一些功能性的一些叠加，
2: 对对对，就是把它那个业态丰富起来嘛，
3: 是的是的，
2: 就把它作为一个目的地使啊，不是一个过路使的，就是大家来这儿的时候能待的时间很长，然后
3: 你说太对了，目的地式的，
2: 对，
3: 对，
2: 目的地式的一个那个空间嘛，就来这儿，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玩，从喝下午茶到晚上吃饭，然后再到晚一点什么下午玩一会儿啊，都可以啊，
3: 没错没错，
2: 对对，那现在到您那儿的主要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群为主呢？
3: 现在到我那里主要是80、90为主，然后少数的00后的小姐姐会到我们的1楼的老钱和2楼的港复古港风，这样的一个风格打卡拍拍照还是比较多。
2: 是是是是，每天就在您的这个店铺当中，这个客人比较多的时间段大概都是什么时间点呢？
3: 客人比较多的时间段我们一般是集中在下午的17点到晚上的10点，这个点是客人比较多的时间，
2: 就晚餐时间点。
3: 对对对对，没错。
2: 晚餐时间点呢，客人比较多哦。
3: 是的，
2: 对。那开这样的一间这个音乐餐厅，你觉得跟你自己之前设想到的，比方说，如果回到2007年的话，回顾一下19年之后，2026年开这样的一个餐厅，你觉得那时候的自己会很满意吗？你觉得那时候自己会满意现在的状态吗？
3: 还是走了很多弯路。说句实在话，走了很多弯路。会有一点点的不甘心，有一点点不甘心，确实。
2: 不甘心主要是，就是觉得哪些地方能够做得更好，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
3: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菜品的话，可以更加的摆盘，更加的精致一点。然后这个我们的服务的话，我们可以更加的提升一些。我们的环境的话，整体风格可以更加的统一一些。我们的音乐主题可以更加的深入人心一点。这是我的几个遗憾，但是我希望在接下来
2: 的时间，各个点都讲到了，猫哥。
3: 对，在接下来时间能够去把这些地方都慢慢的去把它给做好。
2: 那就是
3: 跟一些长沙的餐饮老炮比起来，我还是一个新手。
2: 对，因为
3: 他们很厉害。
2: 其实我觉得做餐饮这个事儿是永无止境的，就是你做到现在的这个地步吧，感觉好像不错。哎，发现哎还有做更好的，你会不断的发现有比你更厉害的人，
3: 太多了，太多了，太多前辈，太多高手了。
2: 是
3: 我只是一个新手，也是很想跟这些前辈去学习，包括一些大师啊。我觉得就是我欠缺的就这一块，因为我这些年更多的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
2: 搞唱歌去了，唱歌
3: 去唱歌，去翻唱粤语老歌去了。
2: 是的，但我觉得其实人就是有 A B 面的。A 面的你可能就是喜欢唱粤语歌，那 B 面的你可能就是为了生活，他其实也是需要把餐厅好好经营好，但不冲突，因为现在每个人他生活当中可能都有 A B 面嘛，就是其实这样有 A 面有 B 面的人生，他才是一个复合的人生嘛。
3: 谢谢谢谢谢谢，你说太好。
2: 如果像完全不了解的人，通过简单的一到两句话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和你的这个音乐。

0: 餐厅的话，你会怎么跟完全不了解的人介绍和分享一下呢？
1: 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是一个爱唱粤语老歌的餐厅老板。如果再更加具体一点的话，就是猫哥是在红星村德慈行附近的一个独栋小楼，能让你好好吃一顿饭，也能让你鼓起勇气走到舞台上去唱一首歌。
0: 对，他就是那儿，业态很丰富，然后他那儿就吃的喝的玩都能感受得到啊，然后氛
1: 是
0: 围应该也不错，就是这个茂哥应该也是非常气氛组的，他肯定是给你很多情绪价值，我想我都能想到他会给你很多情绪价值在这个里面啊。
1: 是的，是的，我记得在那个五一路有很多这种餐厅的这种主理人，他们是都是，我看到有一个能说吗？叫萍姐啊，在五一路，她的那个餐厅五六十桌都是自己接待。自己点
0: 哇
1: 菜，我觉得很厉害。然后情绪价值给满，什么
0: 对，
1: 不要点，然后什么可以再加。
0: 对，
1: 其实
0: 很有
1: 我
0: 意思。
1: 是在向他学习，能够做到这一点很难，
0: 对，
1: 但是我争取啊。
0: 对，没关系嘛，因为就是总会有一个时间的过程嘛，对吧？今天是周四晚上的8:56，我们也谢谢猫哥在周四的晚上来跟我们分享自己爱唱歌，然后开餐厅的这些经历啊，也让我们感受到他人生当中的这个坚持啊，我们觉得坚持是非常可贵的一个东西，希望他能够越做越好，好不好？
1: 谢谢，谢谢，谢
0: 谢大家
1: 谢谢，谢谢。
0: 喽，晚安喽，拜拜。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清晨的唐都笼罩在一片寂静之中，哒哒的马蹄声踏破晨雾，急促传来，突厥进犯边地，边塞的警报已经传到长安，战事紧张，仿佛烽火照亮了西京。有志之士心里都不平静，坐而言不如起而行，都想要投军报国参加战斗。没有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的准备工作，直接起兵。手握兵符的将军，庄严的辞别君王，出征开拔。很快，势不可挡的队伍就直达前线，团团围住敌营。战场上大雪纷飞，军旗上的图画都变得模糊暗淡，大风呼啸，夹杂着战鼓咚咚作响。大漠之中，威风凛凛的将军手持长矛，一声令下，千军万马气吞山河。尽管顶风冒雪，将士们仍然舍生忘死，奋勇杀敌，誓死保卫边疆。报国之心，豪情之志，个人英雄主义激荡着年轻人，宁愿做个驰骋沙场的小军官，抗战杀敌，为保卫祖国尽力，也好过做个老手书斋，只会写诗作画的无用读书人。这就是初唐四杰之一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鞍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首诗以刚健的笔锋，昂扬的气势，描绘了一幅战斗的画卷。但杨炯作为著名的边塞诗人，其实从未上过战场。杨炯靠什么写诗？靠的是一个爱国者的拳拳赤子之心。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有相同的慨叹，还有祖勇。他曾写下：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还有李贺，他曾写道：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各书生万户侯。战火纷飞的年代，不论是谁，都想要为国而战。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好疼！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不健康，牛到不行啊，
1: 牛生气呢。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文人容易伤春悲秋，送别一个季节，怎么能不带一点伤感呢？冯延巳有一首《踏雀之》：谁道闲情抛掷酒，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轻舞堤上柳，未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陵新月人归后。你以为那些凭空而来的悲戚孤独已经很久没有找上门来了，但是每当春天来临，春花开了又落，那种惆怅还是依旧。每天对着落花饮酒，想要借酒浇愁，却愁更愁。猛然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容颜暗淡，枯瘦憔悴。河畔的青草，堤上的垂柳也在追问我，为什么新愁年年都有。我独自站在小桥上，任风灌满我的衣袖，一直站到夕阳沉下，新月升起，路人匆匆回家，而我等的人没有回来，家里也没有人等我回来。这种寂寞比万花凋零还让人惆怅。跟这首词相似的是柳永的《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草色烟花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你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独自站在高楼之上，风轻轻吹来，就这样站着站着，看着远处的春光，只看到草色烟光都被沉重的暮色所笼罩，一句话也没有，就只是站着。不然把自己灌醉吧，可是对酒当歌，勉强作乐的滋味还不如沉默地沉浸在哀愁之中。为了你，我日渐消瘦憔悴，衣带都显得宽大了许多，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柳永常常被人批评流连烟花巷陌，写的词都是情情爱爱不入流，可是他就是要大大方方地告诉别人，就是有这样一个人，他独一无二，为了他付出怎样的代价我都不后悔。那些拿词当作消遣，只是偶尔流露一点真心的士大夫，又有几个敢把爱情写得这么坦坦荡荡。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常注意，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3: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诗人们笔下的春天常常充满惆怅，有时是因为离别，比如欧阳修的《浪淘沙》：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

0: 唯养子墨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踪。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今天我们携手游遍芳丛，不知道明年看花的时候，你是不是还会在我身边。花谢花开，流年暗度，物是人非，来来去去。惆怅有时是因为漂泊，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太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子声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是蒋捷的《一剪梅》。蒋捷生活在南宋，半壁河山被元军占领。何日归家洗客袍，是在问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故乡，洗去游子身上的征尘呢？他无法回家，不是因为工作太忙请不到假，而是因为已无家可归。山河破碎，樱桃照样红，芭蕉照样绿，流光把人抛在身后，只迎了个雪满白头。春天容易惆怅，特别是在花落的时候。南唐后主李煜在词作里写，菱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因为花开的时候太美好太繁盛，当它零落一地的时候，那种痛惜会演变为对人生的自怜自伤。正是所谓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北宋的黄庭坚写，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诗人过去的感慨，又岂不是你我的现在。
1: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6: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

0: 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去检查报告。
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约着见面了。他们说恋爱像棵树，变不回种子，只能干枯。我说恋爱的人永远不满足，我的心谁都可以住，干柴烈火才舒服。你说每个人要经历痛苦才能变得成熟，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出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你别问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清明拖鞋也可以清明喽。
0: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打

0: 里，
1: 高额返利
0: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0: 别贪心，
1: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幸福紧紧环绕。哎，你是我的宝贝，
1: 你是我的心肝，
0: 我是心肝的宝贝，
1: 我也是宝贝的心肝，
0: 心肝啊，
1: 随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宝贝，看拼音组词与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手的洗。
0: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喽，
1: 乐于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5: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里。
0: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6: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7: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8: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9: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0: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8: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1: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8: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

0: 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1: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2: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3: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1: 婚宴的酒
2: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4: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5: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1: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2: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3: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5: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4: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0: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1: 姬处长，欢迎你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2: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1: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2: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3: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4: 为什么抓我？
3: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5: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聊一聊。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晚唐诗人罗隐曾经写过一首诗送给吴越王钱镠：吕望当年斩妙魔，直钩吊国更谁如，若交生得西湖上，也是虚宫始宅鱼。这首诗的意思是，如果姜太公垂钓的地方是西湖的话，他钓上来的鱼也得按时供给你钱镠先吃吧。为什么罗隐会写这样一首诗？钱镠自幼习武，少年时以贩盐为生，后来投靠义军维护唐朝，多年鞍马厮杀，终成一方诸侯。当时有个术士告诉他，吴越国只有百年的运势，要想改变国运，让它能一直昌盛下去，就要把西湖填平。每个国君都希望自己的王朝世代相传，但钱镠没有听从那名术士的建议。他说，老百姓用西湖的水来浇灌庄稼，如果西湖填平了，老百姓岂不没了生路？后来吴越国果真在百年后被灭了国，但好在西湖水一直流了下来。民间称钱镠为海龙王，因为修钱塘江两岸的堤坝时潮水汹涌，这边刚修好那边又塌了。钱镠的部下怕被责怪，就说钱塘江里有潮神兴风作浪。钱镠很生气，决定降服潮神。8月18涨潮最猛的那天，钱镠在河堤上布置好弓箭手盯着潮水。钱镠对着潮水大声喊道，假如潮水再来，就不要怪我手下无情。潮神没有理钱镠的告诫，万马奔腾般呼啸着向岸边涌了过来。钱镠抢先一箭射向了潮头，顿时万箭齐发，潮头声势慢慢减弱，江堤从此就修好了。钱镠对杭州百姓做了不少贡献，也有点得意忘形，做了一条奇葩规定，在西湖打鱼为生的渔民每天必须向官府缴纳几斤鲜鱼，说是供钱王府食用的史宅鱼，要是捕获的鲜鱼不足数，那就到市场上去买来上缴，渔民们深受其害。一天，罗隐在王府陪钱镠闲谈，王府厅壁上会有一幅翻溪垂钓图，描绘当年姜子牙在渭水之滨翻溪上垂钓等候与周王相逢的情景。钱镠见罗隐观赏这幅壁画若有所思的样子，便道，先生，能否就此图赋诗一首，也好诵读。罗隐于是念了开头那首诗：如果姜太公垂钓的地方是在西湖，说不定为了缴史宅鱼，什么也干不成了。钱镠听明白了罗隐的诗，马上下令免除西湖渔民每日缴鱼的负担。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6: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5: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7: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8: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7: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9: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0: 老师，不能。
11: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2: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3: 用电脑打字了，孩子呀！
14: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在很多人眼里，晚唐诗人杜牧是个风流浪荡子，曾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来总结自己的半生。但公元850年，48岁的杜牧被迫离开长安时，写下了一首只有短短28字的诗，泄露了他的爱国之情。这首诗叫《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乐游位于长安城内，地势极高，在上面长安城尽收眼底。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便是在登上乐游原后写的。

穆出生官宦世家，曾祖父是唐玄宗时的名将，祖父是三朝宰相，父亲也曾官至员外郎。他自己26岁便高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只可惜一直担任闲职。也许是明白即使留在长安也难有所作为，所以晚年他一直上书请求外放，终于被任命为湖州刺史。虽然达成所愿，但他并不开心。青史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是说太平盛世闲游是无能的表现。孟浩然也曾说端居耻圣明，但是孟浩然所处的年代还算是太平盛世，而安史之乱后唐朝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到了晚唐实在是谈不上青史。所以闲爱孤云静爱僧这样的悠闲清静并不是杜牧想要的。欲把一挥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古人离开京城都会有所留恋，就像杜甫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杜牧离开长安不望城门宫阙，却望向唐太宗的陵墓昭陵。众所周知，唐太宗知人善用，文治武功，开创了贞观之治。杜牧独望昭陵，一是说自己对圣明君主的向往，也是抚今追昔，当时的唐朝是何等的繁荣昌盛。这首《将赴吴兴登乐游原》比起《赤壁》《过华清宫山行》来并不出名，但却入选了《唐诗300首》，因为它表达了诗人的拳拳爱国之心，也说出了古代很多读书人报国无门的心声。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9: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0: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9: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直播间的宝宝们，我们先把关注点一点，
3: 关注点一下。
2: 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非常的高级，非常的流行，跟所有的帅哥美女都
4: 好。其实中考应该分数昨天晚上就出来了，
5: 对，
4: 因为我看到我很多老师都在已经在发了、啊、
5: 哎，昨天晚上有一个朋友就说、嗯、哎呀，升地会考我们家孩子96、98、
4: 哦、是吧。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啊，叫贺寿不问岁数，乔迁不问出处，结婚不问次数，考试不问分数啊！就是他如果想让你知道，他一定会打电话给你，在楼下等你，啊、请你吃饭。
5: 他如果不想让你知道，
4: 你别问，
5: 你就不要问了，
4: 啊、不要问
5: 啊，好不好？
4: 泽中同学说：“哈姐昨天被半导体割了，要不要减仓啊？”不知道啊，我看现在网上讨论非常的热烈，有一种就是说啊，切换节奏了，科技股不能再炒了；有一种是，哼，我跟你讲，他们出不来，他们现在就要，他肯定还会涨几天，把你骗进去。我不知道，现在我不知道哎。嗯，
5: 流言满天飞哈、啊，这个投资需谨慎，
4: 投资需谨慎，每个人的判断。嗯，就你得有自己的判断
5: 是
4: 啊、
5: 嗯、
4: 咖啡的泪说中考昨天晚上出来了吗？我觉得应该是出来了，
5: 部分地区是出来了。
4: 对，
5: 今天你看一下，今天看一下，
4: 我觉得昨天晚上10点钟11点钟应该有分了。
5: 嗯，
4: 哦，我是。

0: 我个人理解啊，不代表是一定有。因为我昨天晚上刷朋友圈的时候，就刷到我们家孩子以前的高中老师已经在发了，说啊，这个考的多少分多少分什么的、
1: 嗯，
0: 有几个孩子表现特别出色啥的，那就是应该是看到分了呀。
1: 是的，
0: 嗯、
1: 还有小白同学来了，发消息说四海八荒第一上仙的哈哈姐和帅到无边的天乐哥哥早上好，今天是周五了，开心到起飞了吧？嗯、我还没有吃早餐，可以推荐一份饱腹感极强，但是价格在5元以内的早餐吗？
0: 可以，两个馒头。两个馒头不能带馅儿的啊！
1: 啊，再加一杯1块钱的豆浆。
0: 你买那个，就是你在盒马买的话，四个馒头4块钱，一个馒头1块钱，两个馒头2块钱，然后一杯豆浆的话，不能超过2块钱。哦，可以喝到3块。
1: 就5块钱以内，绝对能搞定啊！
0: 对，是。
1: 虫虫姐姐说了，两位早安，天气非常的闷热，早上没有什么想吃的，又怕饿肚子，就凉拌了一个千张加小份的葱油鸡开胃。你看看这照片都发过来了，哎呀，
0: 早上就吃葱油鸡啊。
1: 这么重口味啊，大早上
0: 到底是食堂的阿姨、
1: 嗯、
0: 生活就比我们高好几个档次，
1: 葱油鸡加一份小千张，
0: 嗯，
1: 哎呀，
0: 嗯，
1: 开胃了，开胃了啊、哦、朋友们啊，
0: 这个是属于家长自动爆料成绩啊。
1: 啊，是哪一位朋友？
0: 咖啡的泪说出来了出来了，我们家孩子差一丢丢去四大，有一点可惜啊，不可惜啊、
1: 嗯、
0: 其实高中呢，我觉得四大四小当然它是有一点点差距，但是也不是很多，就主要是看孩子自己，
1: 嗯
0: 啊，
1: 嗯，
0: 四小当中也有很多学校，他们就是很多孩子考的是非常优秀
1: 的，是
0: 的、
1: 嗯、哦，咱不
0: 就是高考的时候
1: 就不拿学校去比了，好吧，
0: 对对对、啊、是的。
1: 李小土豆老师来了，说早上好，今天高速路况非常好，你看看他人家每天开高速上班、嗯、
0: 对，
1: 畅通无阻，
0: 是
1: 之前呢以为路上堵的是因为上班的人都太多了，现在才发现原来是上学的孩子太多了，今天
0: 是
1: 考试啊！
0: 哦，今天还有小朋友在线上等我们，已经等到睡着了，是吧？
1: 是吧？是吧？
0: 哎呀呀呀！给忘了！
1: 来！
0: 不好意思，
1: 嗯。
0: 啊，今天张晨宇同学，哎呀，真是太有耐心了，就不好意思没看见啊。
1: 哦。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2: FM 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3: 加油！
4: 看好你，
3: 不错，
2: 一次过，早饭加油通。
0: 这两天应该是同学最开心的时候、啊、
1: 是的啊，今天考完了就放
0: 假
1: 了
0: 啊、嗯、我们来看看张晨宇小朋友什么时候放假。张晨宇你好。
1: 早上好晨宇、啊、
0: 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啊。
5: 没有
0: 啊、哦、你真好棒啊。
1: 你什么时候放假呀？
0: 嗯
5: 啊，我已经放假了。
1: 已经放
0: 假
1: 了
0: 啊、哦、
1: 因为张晨宇小朋友12岁，今年
0: 12岁，
1: 是小学6年级还是初一啊？
5: 六年级
0: 啊。小升初已经派位已经结束了。
5: 嗯，
0: 对。那你派在哪个学校啊？
5: 师大附中树人。
1: 哦，
0: 离家里近吗？
5: 近
0: 啊、嗯，就每天就是还是可以回家吃中饭那种距离。
5: 是的。
1: 哦，那很好啊。
0: 是的、
1: 哦，
0: 家里是不是非常满意？
5: 是的。
0: 嗯
1: 嗯。
0: 啊，今天打电话来是有才艺表演还是有脑筋急转弯？
5: 出数学题。
1: 再见。
0: 再见，
1: 相会在
0: 没有相会的时候，没有相会的时候了。出数学一定要这样吗？
1: 一定要出数学题吗？
0: 嗯，
5: 哦，
1: 哎，但是哈姐，我们要有点自信，嗯、就是6年级的数学题，我们还是能够。
0: 我没有，我3年级以后就不跟数学有什么牵扯。
1: 你出，
0: 你来吧，你来吧。
1: 陈宇，你出的这道数学题是跟你这个年纪相仿的吗？就是6年级是差不多的，对不对？
0: 嗯
5: 嗯。
1: 好，那你试试吧，我们看经历好不好？
0: 嗯。
1: 嗯，
5: 已知三角形 ABC 为等边三角形。
0: 等会儿，三角形 ABC
1: 为
0: 等
1: 边三
0: 角
1: 形。
0: 好，
1: 嗯。
5: 其三条边如图所示。
0: 还有如图。
1: 那请问我们怎么看
0: 图
1: 嘞？
0: 图在哪儿呢？
5: 我念给你们听。AB 为2x 加3AC 是4y 加1BC 是4x-3。
1: 等一下，我的笔呢？等一下，我没有一支笔，我们在这里空记啊。
0: 脑子嗡嗡的。然后呢？
5: 求 x 的平方加2y 分之 x 的平方减2y 的平方。
0: 好的。那个就天乐老师是这样的，我这边可能有点急事，你就一个人先坐一下好不好？
1: 我这突然闹肚子了，不好意思啊。
0: 啊，非常感谢这个小张同学啊，数学题念的还是很清晰的。
1: 是的，普通话说的非常的标准，
0: 语文也很好，
1: 断句也很清楚。
0: 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小

0: 祝你开启一个愉快的暑假啊！好吧，暑假有什么安排呀？
1: 啊，
2: 这个不是假期有什么安排呢？问你，
0: 爸爸
1: 着急，
0: 爸爸疯狂打圆场，
1: 谢谢爸爸为我们圆场。
0: 爸爸一听就是很帅的帅哥。
1: 嗯嗯，
0: 假期有什么安排？
1: 有什么安排？
3: 先进入初中的学习。
1: 哇，人家还是很有规划的，你看看人家。
0: 是是是，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看了一个暑假的武侠小说，把金庸和古龙全部看完了。
1: 哦，然后初中呢？
0: 然后就胖了好多，因为每天就在家里吃了就看书，一动也不动。
1: 哦，他刚才问的问题是什么？求 RX 加
0: A， 对，那个对，大家就忘记了也没有关系啊。
1: 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有没有朋友解答出来这道题目啊？我们看一下。
0: 别念了，别念了，他俩答不出来的啊。
3: 还没有念完，
1: 你还没有念完
0: 啊？
1: 好，那你继续念一下，念完，念完，
0: 念，让你念完，好吧？嗯，
3: 是求 x 的平方加二 y 分之 x 的平方减 y 的平方乘25/9的值。
1: 你别告诉我这是六年级的就是题目啊？
0: 这是六年级的吗？
1: 还是说你已经
0: 就是超前学了？
1: 哦，
2: 这个
1: 玩
2: 的题目吧，
3: 嗯，有点衔接初中的。
1: 衔接初中，
0: 现在初一的就这么就这样了。
3: 嗯，初一要改版了。
0: 初一要改版了。
1: 哦。
0: 咋的
1: 了，
4: 陈思远？我觉得太难了。
0: 你不用说答案，因为题目也没搞清啊。但是你觉得这道题一定是让你很有收获，对不对？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做数学魅力就在这里，
1: 是，
0: 就是老师一讲你哦，一通百通，
1: 嗯，
0: 脑子像电灯泡一样亮起来了。
1: 对，
0: 嗯，
1: 今天张晨宇应该是
0: 行不？
1: 好吗？
0: 好厉害哦！现在我跟你讲，现在六年级和初中的孩子真的是很强的，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
1: 是是是，哦，
0: 家长也要多多理解啊。
1: 希望你这初中这个加油啊！也很多我们的后台的朋友啊，那他肯定是住中海环宇天下吧？
0: 你们家
1: 这么近，
0: 你们家是住中海环宇天下吗？
3: 是的，
1: 果然，你看看这，哎呀！
0: 哦，这个有那个林叔叔表扬你，他说小张同学啊，我觉得你有点北大伟神的味道。
1: 哦，
0: 他虽然说有些夸张，但是我觉得这里包含了祝福。北大伟神，你知道吧？数学那个天才，
1: 对，考了北大的，
0: 对，可以去查一查，好不好？
1: 嗯，
0: 很厉害。
3: 嗯。
1: 完了，他可能今天我们没有答出来他的题，他可能有点不开心了，
0: 吃的不得劲儿，
1: 不得劲儿了，那没办法了，我们就这样了。
0: 好吧，
3: 一道简单的题目的，因为还有题目。
0: 哦，还有题目啊，好的，但是我们时间已经不够了，好吧，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下次开个数学专场，我们特别邀请你来，好不好？
3: 好，
1: 谢
0: 谢
1: 你，
0: 谢
1: 谢
0: 你，谢谢你，祝你假期愉快。
1: 张晨宇，我记住了，数学很好了。
0: 对，我记住你了。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0: 拜拜。我觉得张晨宇是一个很稳，就是性格很稳定的人。
1: 对，是的，
0: 而且很严谨，一看就是数理化很强的。
1: 嗯，
0: 但是爸爸显得就是很跳脱，你感觉到没有？爸爸就是很活泼。
1: 爸爸心里想的时候，他们两个怎么能答得出这种题目？
0: 是
1: 啊，
0: 咋呀，你对你自己喜欢的主持人
1: 没点了解吗？
0: 李小土豆说：“哈姐，刚刚你说就是把你们约在考试里面，你可以撑10分钟，是10分钟不会睡着是吗？”今天的通话有一种主持人迫切想挂电话的感觉。
1: 我们这么明显吗？这么明显吗？
0: 真的吗？
1: 哦，
0: 刘吉吉同学说：“那个，哈姐，天乐哥哥，你们能不能放一下考运来啊？”哦，今天这个时候
1: 今天可以放，今天可以放，因为今天是期末考试嘛，对不对？很多朋友都是在路上来，就是加油，给大家就是备备考。
0: 对，就是考完之后，礼拜六、礼拜天就是舒舒服服的过一个开心的暑假。
1: 是
0: 然后下周一开始啊，开车的朋友就舒舒服服的享受一个车不怎么多的早晨。
1: 对
0: 对，哎，来吧，
1: 好，来吧，来吧，我们就考音来，好不好？还有朋友说，今天好不容易化了一个妆，让你们俩笑出了皱纹了，真的是大早上。我们也没想到啊！
0: 我跟你说，皱纹就在你脸上，就跟化不化妆和我们笑不笑没有关系。我们又失去了一个粉丝，
1: 好毒啊！

0: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在车上啊，又喜欢听一路你先。
2: 欢迎大家来到 FM893一路领先，本节目要特别明确，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2: 这个文亮同学来了，说今天早上没吃早餐，但是听到这道数学题之后感觉自己饱饱的
3: 被喂饱了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在说，你看这位叫做我看一下，叫做建兴，说哈哈哈，精彩的配合，无与伦比的回复。
2: 而且我们俩的那种惊慌失措和小朋友的稳定发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 对，
2: 我们俩显得特别心虚，然后人家就显得特别的稳重，
3: 是
2: 扎实，
3: 哎，而且人家就是吐字又清晰，逻辑又清楚，最后的这个答案呢，就是说和不说都是一样的啊。
2: 李小土豆说，最近没有什么好物推荐了吗？有啊，你来的正是时候。每个礼拜五啊，我们都给小朋友推荐他们最喜欢的书，
3: 是，
2: 尤其是小朋友放暑假了，在家里看点什么书，对吧，度过一个充实又愉快的暑假。今天我们推荐的这套书呢，特别适合二年级左右的小朋友来看，
3: 学龄前到二年级之前都可以来看的。
2: 大家呢现在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除了给主持人点赞之外呢，就可以看看我们这套书长什么样子。
3: 是，
2: 它是一套书。
3: 哎，
2: 我们今天依然要抽五位幸运，是吧？五位幸运的朋友，大家直接发报名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报名过来就可以了。
3: 新来的朋友可以搜索一下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在微信当中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关注之后回复报名这两个字，
2: 对，
3: 来填写报名信息。我们将在8点钟之后来抽取五位幸运的朋友，获得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是一套啊，
2: 对，
3: 一套特别适合孩子们看的，叫做惊奇小百科。
2: 好，它适合学龄前到二年级的小朋友，大家快快速速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因为有些朋友他觉得自己可能不一定能抽到，所以他可能做好了准备，说我提前截个图啊，认识一下这套书，可能要在互联网上找一找。那这套书呢，不要看它小巧啊，它具备了好几个大的特点。第一，就是非常的权威和经典，而且是全球畅销书，全球畅销书。
3: 是的，这套书全球销量已经达到了70万册，并且被翻译成了近20种语言，深受全世界小读者的喜欢。那它的内容质量呢，是由美国国家地理背书的，确保了每一个知识点的准确和可靠。
2: 这套书最大的特色就是采用了孩子们最爱的排行榜倒叙形式来呈现知识，它汇集了世界上10大最危险的动物、最凶猛的恐龙、最可能爆发的火山、最奇怪的昆虫等主题榜单。那这种形式呢，它会瞬间点燃孩子们的兴奋感，完美的满足他们与生俱来的猎奇心理，让探索知识的开端就充满了趣味。
3: 是的，来看一下这套书，它的高清实拍是真实在线的。
2: 对，
3: 书中所有的图片均获得了美国国家地理的授权，采用的是大量的高清精美的实拍的照片，无论是动物的这种锐利的眼神，还是火山喷发的那个震撼的瞬间，都能够真实直观的再现大自然的神奇和奥秘，带给孩子们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远比抽象的文字描述更加的令人深刻印象。
2: 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它很轻薄，
3: 对，
2: 便携。大家如果要出去旅行的话呢，给孩子带上两本，你完全不会觉得自己的那个就是行李箱有什么压力。它和传统厚重的大部头百科是不一样的，这套书采用的是32开的小巧开本，大家进视频直播间看一下，它就是薄薄的，像那种口袋书一样，随时可以带走的
3: 啊，
2: 瓶装设计，所以它非常的轻薄便携，它贯彻了是轻科普的理念，坚持图多字少，讲解通俗。因为对于学龄前的孩子到二年级的孩子这个阶段来说，他其实看字他可能理解还没有看图的想象力来的那么丰富。
3: 对，它是属于少儿科普啊，每一本都不是特别的厚，所以呢如果是学龄前的孩子，他是不是特别适合的是亲子阅读，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来看，因为他可能没有标注拼音啊，但是图片会非常多，所以孩子们看起来是没有太多的压力的，
2: 就是，
3: 你只需要你只需要跟他来稍微科普一下就可以了，
2: 讲解一下就可以了，或者可以细节的描述都是可以的，因为他的图画非常的清晰啊，他走的是一个就是读百科不费力， 他不会因为枯燥让孩子从看书的开端就对这本书充满了畏惧的心理。
3: 嗯，
2: 哦，知识在轻松有趣的翻阅当中能够自然的积累，最后呢，这本书还有互动。
3: 对，
2: 嗯，
3: 这本书的互动啊，你看我手上拿的这本叫做《烈焰火山》，嗯，
2: 对，
3: 它就讲述的是十大爆发型的火山，
2: 嗯，
3: 哪一座火山能够在本书里面拿到第一名呢？是爆炸声最大的那个吗？还是能够把浓烟和火山灰喷得最远的那座呢？
2: 嗯，
3: 所以呢，孩子们一边看一边在这个我们的书中去寻找答案啊。
2: 对，
3: 嗯，
2: 它会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学习闭环。
3: 对，
2: 总而言之呢，今天我们给大家赠送的介绍的这本惊奇小百科，它以独特的榜单视角、顶级的视觉呈现、轻量的阅读载体和权威的内容保障，可以成功激发孩子们对动物世界和自然奥秘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所以小朋友拿到这本书，他会主动的去拿起来，他会觉得很有意思，
3: 嗯，
2: 他会反复的看。
3: 哎，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鳄鱼，
2: 哦，
3: 这个鳄鱼我曾经在上周的泰国的动物园里面见过啊，
2: 离得很远吧？
3: 那
2: 要不然就不能出现在这儿了呀。
3: 我还喂过它食呢。
2: 哦，真的？这个是要收费的吗？
3: 当然是收费项目。对，很惊险啊，很惊险。
2: 对，
3: 这种大型的爬行动物特别的危险，因为它会躲在那种水草里面。
2: 嗯，
3: 它叫做尼罗鳄，尼罗鳄，朋友们。尼罗鳄长什么样，孩子们看了之后，你会他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2: 对，
3: 嗯，
2: 他会知道这个是危险的，下次看到类似这样的动物就稍微要离得远一点。
3: 是，
2: 嗯
3: 嗯。
2: 那我今天打开呢，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我翻一下啊，我刚才把它关掉了，
3: 哦，
2: 兰花螳螂，你们见过吗？
3: 哦，
2: 我不知道兰花螳螂居然是粉色的耶。
3: 好可爱啊，好可爱，
2: 是吧？
3: 这个颜色很可爱啊，
2: 非常的美丽，但是它很危险，因为兰花螳螂会伪装成花朵，引诱毫无防备的传粉的昆虫靠近，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会抓住猎物把它吃掉。
3: 嗯 嗯， 嗯，哎，好多这种神奇的奥秘，我觉得成年人也可以看，
2: 也可以看。
3: 它虽然就是每一本书都很薄，
2: 嗯，
3: 对吧？
2: 而且它通过那个图片让你记住它的样子。
3: 还有极度危险的野生动物到底有哪些？
2: 嗯，
3: 熊啊，蛇呀，啊。哎呀，我觉得，哎，我感兴趣，我真的感兴趣。
2: 是的，大家在问说里面的文字有拼音吗？没有拼音，
3: 没有拼音，
2: 但是它的图画非常的清晰。
3: 嗯，
2: 所以呢，小朋友可以自己看。那么小朋友如果他发生兴趣，跟家长共读的时候，家长就可以给小朋友介绍。
3: 对，就是一二年级的孩子是完全可以自主去看的，但是学龄前的孩子的话，相对来讲，可能你要跟他稍微带一带，就是说你跟他亲子阅读一起来看，好不好？
2: 那今天我们的抽奖呢，所有的信息都请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今天我发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来发报名的朋友特别特别的多，
3: 嗯，
2: 大家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上啊，
3: 来
2: 微信公众号，
3: 我来说一下啊，嗯，大家来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在微信当中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2: 嗯，
3: 回复报名两个字就能弹出一个链接。
2: 是的，
3: 填写链接的报名表，八点钟之后我们来抽取五位幸运的朋友，获得的是这一整套惊奇小百科的书籍，这一整套一共是六册啊，六册，嗯，
2: 这个关键词叫报名。报名6117同学是我们的老粉丝了，果然都怎么都不知道呢，是不是？礼拜五没有听过我们节目呀？
3: 啊，
2: 礼拜五都不上班了吗？啊，每个礼拜五都不上班吗？啊，报名啊，大家直接发报名过来，而且我们每周五都有，大家来一次之后以后就是我们的熟人了，每个礼拜五都可以发报名过来，好吧，
3: 嗯，而且我们会不定期的和我们不同的出版社来合作，去给大家推荐非常好的一些书籍，有些书籍是礼盒装的，即使我们在这儿来售卖的话，我觉得大家的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啊。
2: 是的，
3: 就是比如说上次我们卖的那个蔡高老师的书，
2: 嗯，
3: 就是大家又有收藏价值，回家之后看了之后又有审美的那种获得，
2: 嗯，
3: 对吧？
2: 哎呦，潜听风吟好厉害啊，跟两位报个喜，我女儿中考601分，进入到了理想的高中，
3: 太好了，哦，恭喜
2: 恭
3: 喜
2: 恭喜
3: 啊！
2: 啊，这不对，小区门口拉个横幅啊！哎呀，好厉害，好厉害！哈姐、天乐，你们想吃点啥，请你们吃。咱俩得开个会嘛，
3: 哦哦，长沙的哪一家自助特别好吃啊？
2: 哎呀，那我得仔细的就盘查盘查，
3: 哦，
2: 哎呀，最近有什么吃播比较那个到咱们长沙来拍了，因为我选择贵一点的。哎呀，这沾沾喜气啊，恭喜恭喜啊，恭喜啊，哦，太优秀了。
3: 是的，很多朋友都在回复报名这两个字，请你们赶紧填写啊，因为八点之后我们来抽取五位幸运的朋友，
2: 嗯，
3: 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大家也在说多送两套呗，我们每一次都是五套啊，
2: 对，
3: 每一次都是五套，
2: 其实我们之前不是五套，我们之前呢，嗯，是给大家送三套，
3: 嗯，
2: 后来发现朋友太多了，
3: 对，
2: 我们就加到了五套，
3: 啊，嗯，啊，嗯，而且这个每次和出版社的合作，大家都觉得说，哎，这个书很好，你们可以如果说实在。 在是最后没中到的话，可以自己去上网去搜一下，好不好？
2: 对对对，我们最近可能我们到明年也可能会改变我们的工作状态，就是我们跟出版社说一说，他能不能拿少一点就挂在我们的后台，就是大家就能够以最便宜的价格就他们买一下算了。
3: 对，
2: 我们就中间搭个桥，但是可能数量也不会特别多，因为它有些是新书，本来就没有货的。
3: 对，就是我们送归送完了之后，大家如果实在是没得到啊，就是你们就可以立马以最便宜的价格去下单，这个我们去谈。
2: 小量，对，现在不知道对方，因为有些新书它可能只有一个样书几本或者几套，我们可以拿来送给粉丝，但是它后台你说需要它购买的话，它不一定有这么多的量，所以我们要去问一问啊。谢谢大家。
3: 是否到站朋友说，我儿子今天也是期末考试，小学最后一次期末考了，加油！
2: 听了一年还没有中奖的朋友，大家也可以继续努力啊！我觉得就是好运在后头，好事在后头。
3: 因为每天这个环节，我们有大几百位朋友发信息过来，我们最后抽取五位，实在是确实啊，难度系数还算比较大的。
2: 对
3: 啊，
2: 今天我们最终将会在8:08的时候吧，好吧，8:08的时候，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中奖的选手名单，大家可以现在还可以继续直接发报名过来，好吧。报名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报名过来，你会收到一个 H5， 填写好自己的信息、地址、电话，不要填错了，因为我们的东西是直接寄到您的家里的。
3: 没错没错，我们稍后见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在人们的印象中，李白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放诗仙，很少展现他对家庭的柔情。天宝三年，李白因在朝中被权贵排挤，怀着抑郁不平离开长安前往金陵。此时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江南已是桑叶碧绿，春蚕快要结茧。一片春色中，李白忽然想到东鲁家中的农事：我家寄东鲁，谁种归阴田，春事已不及，将行复茫然，南风吹归心，飞堕九楼前。家里的地谁来耕种？想到这里，他不禁心急如焚。而且困扰李白的不仅是耕